0: 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
6: 好的，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就是为了方便跟孩子联系，可能在比方说放暑假的时候啊，会给孩子配个手机啊，然后呢，一方面啊，就是家长和孩子联系比较方便，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假期里面呢，有些学校会组建一些群，
5: 对
6: 啊，比方说在上面。老师发个什么辅导资料啊，或者说班级有些什么事项啊，
5: 通知
6: 啊，比方说呢，前一段时间呢，在杭州某高校就读的汪同学，他就非常积极的报名参加到一个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当中。为了方便咨询，同学们呢自发的组建了一个名为叫暑期社会实践群的这样一个钉钉群。这个群里啊，不仅有咨询需求的在校的学生们啊，还有提供实践场所的一些爱心人士、指导教师等等。按理说这个群感觉就是
5: 挺好、
6: 挺安全的，应该没啥问题。但是啊，这个短短几分钟，这是后续的发展啊。短短几分钟，这个学生卡里的3000块钱就全都没了。
5: 3000块钱哈、对于在外地求学的学生朋友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啊、不菲的一份这个
6: 费用。
5: 对。
6: 嗯，
5: 那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吧，也是提高一下警惕。汪同学呢，在钉钉群里面接到了所谓的王老师啊打来的电话。汪同学介绍，他说呢，自己是负责学校在这一块负责组织社区实践的一位老师，很着急要统计参加社会实践学生的银行卡的信息啊，要确保这卡是能够正常流通的，方便什么呢？方便后续要发放相关的补贴。那汪同学他说了，我们这个群主啊，他就是王老师，所以呢，我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信息完整的告诉他了。随后呢，这王老师就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学生把个人信息发到学校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便于后台统一的核对备案。那这个要求呢，就让汪同学更放心了。因为想到的是学校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于是呢，我们就把自己的信息哈也是发送到公众号上了。 随后再配合了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0: 呢，对方又通过钉钉发来一个二维码，需要汪同学呢进行一下实测，就你实际测验一下你这银行卡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1: 对，
0: 再三的强调了，
1: 就是说这个是只扫码不支付，放心啊，这个钱是不会转出去的。
0: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操作，就是能够让人放松警惕。
1: 然后呢，但是这个汪同学扫码之后啊，心里还是泛起了嘀咕，说这个页面显示的就是商家的一个收款账号啊，但是对方一直催我说，你放心啊，只是一个测试，快点操作啊，耽误了备案会影响参加社会实践的。那在这个所谓的带着引号的老师的反复的催促之下，汪同学啊就不自觉的啊，就是仿佛鬼使神差一样输入了自己的账号密码，结果卡里的3000块钱呢瞬间就被转走了。他说，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说明明说的是测试，怎么还会真扣钱呢？慌乱当中啊，汪同学立刻联系到学校的王老师，可是呢，王老师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个电话呀，更没有进行登记的姓名还有这个银行卡的这样一些工作。直到这个时候，汪同学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遇到骗子了。
0: 那群里的那个老师呢，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老师啊，因为汪同学他说了，我后来才知道啊，那个所谓的老师扫码进群之后，就把自己的钉钉昵称呢改成了我们王老师的名字。我呢，就是太相信老师这个身份了，所以才一步一步的掉进了陷阱当中。
1: 结合汪同学的案件呢，杭州市反诈中心也是梳理出此类校园诈骗的一个核心的套路啊，骗子专门针对大学生信任老师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来进行行骗。比方说呢，首先啊，潜入群聊伪装身份，骗子啊会通过一些扫码等方式混入一些像什么暑期社会实践备案呢，还有这个奖学金发放登记、资料费缴纳等等这些没有严格入群审核的一些校园的钉钉群还有微信群，将这个昵称啊头像啊改成学校老师的信息，刻意的去模仿老师的语气，快速的完成他的这个身份的伪装，让人难以分辨真伪。之后呢，就是利用学生对他的这种信任吧，诱导操作设置陷阱，然后快速的去盗刷学生的银行卡。所以说这个大家以后在群里啊，就是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啊，对于那种突然间的啊那种大额的什么收费呀、扫码项目啊，还是要提高一下警惕啊。以前我就看过这样的案例，好像就是在一些学校的这个主要是新生，包括这个家长群啊，或者是班级群里，会有这样的骗子冒充老师的身份，
0: 对
1: 啊，让家长扫码交费，真有这样的。
0: 或者呢，是在一些这个校外的培训机构当中哈，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联络，为了咨询一些事宜，就是会建立一个群。那么不知不觉呢，也有可能这骗子就混入到了这样的群里当中。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条新闻里，汪同学的经历呢，其实也不算是个例，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伙的这个警惕吧。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家里有孩子啊，此时呢正在外地求学的话，那么也把这条相关的信息跟咱自己家里的孩子咱唠一唠啊，提高个警惕总是没错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路况啊，现在呢是在南湖公园的北门啊，现在这个方向呢清华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然后呢这是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然后呢这个路口北向南从南湖市场到南湖公园这一带啊，这条街目前是一个红色的拥挤。然后呢从我们的这个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啊，现在汉语园楼下那一带现在通行效率应该是不错了，好像车感觉不像刚才之前那么多、啊、
1: 对，车流量呢是有所减少，那通行的效率呢是大大的增加。
0: 嗯，
1: 但是现在市府路上目前呢我们能够关注到市府路和志发街以及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还是有一点点忙碌的，方向呢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呈现了红色拥挤的态势。除了这一块之外呢，其他路段在市府路上没有任何堵点，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继续来为各位梳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新华路有一些在早间比较繁忙的路段现在已经是完全疏通开来了。

0: 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智泉街往清华大街方向的这一段新华路还是有点繁忙，主要影响的呢是华安南里以及和华安里附近这块，黄色缓行的线路挺长，两个路口呢呈现的也是相连的状态。
1: 也听大家现在呢这个交通的路况呢这一时段呢也是不断的改善，但是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驾驶啊，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再次提示大家，从天气预报上来看呢，今天的晚间包括夜间可能会有一个降雨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在周末洗车的话，
0: 忍住
1: 啊，忍一忍，看看
0: 忍一忍
1: 降雨之后，然后呢再看看天气情况啊。
0: 本来我今天就有计划想要去刷车了，但一看这个天气预报，我就忍不能忍吧，虽然我那个车外表已经挺脏的了，
1: 不能忍也得忍呐。
0: 对呀，省的是自己兜里的钱呀。
1: 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赶上那种，如果哪天稍微一大意没看天气预报，然后去刷车，然后第二天就下雨，
0: 那才寸呢。
1: 对呀，但是那种感觉真的就是特别的
0: 懊恼
1: 沮丧。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29了，现在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的压力依然存在哈。南向北现在和金牛山大街这个交汇路口，车辆是在官贤书院小区附近这块呈现了黄色缓行。那么在光华路上，美景英伦郡、美景华府，包括丰和万家小区这块，红色拥挤加黄色缓行，车流量呢也是比较繁忙。在通过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南向北的方向预计啊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各位千万有一点耐心啊。另外呢，与之平行的太白路、太白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了恒裕小区附近这块，和渤海大街的这个路口想要顺利通过的话呢，需要等待2组左右的信号灯。
1: 还有现在能看到渤海大街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口啊，从韶山小学门前开始北向南到渤海大街这段呢，还是有点黄色的缓行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

0: 啊，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

0: 话0417-2219-15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6: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7: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6: 上峰早高峰。
7: 我们的口号是
6: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7: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6: 文明开车，打卡报到。
7: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8: 加油，努力的人。

0: 天是5月9号哈，星期六。我们一般呢在早间，星期六的早间跟各位相遇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们也很珍惜。
1: 嗯。因为平时呢在周六这个点啊，一般都是什么边走边听。
0: 你的边走边听
1: 边走边听，所以也有的时候在周六要说上早高峰的话呢，头脑当中还得切换一下啊，切换一下，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栏目啊，怎么样跟大家打招呼。而现在呢，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吧，但今天早晨的路况呢，感觉整体上来讲挺好啊，不是特别拥堵。比方说现在建设街啊，从东双桥里到盼盼路，只是有一点黄色的缓行。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光华路、丰禾万家小区西门，现在南向北到渤海大街，现在呢，这是一个红色的拥挤，嗯。
0: 另外呢，现在金牛山大街哈，西向东的方向，在蓝郡小区附近这块车流量呢还是挺忙碌的。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40，这块呢早高峰的这个余威哈依然是存在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红色拥挤的线路是从信息技术学校这块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一直来到了蓝郡小区这个小区楼下这儿，目前呢呈现的是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再加上红色拥挤，所以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咱们还是哈得多一点点耐心，就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以及监控视频探头呢，关注到没有任何明显的堵点，基本上呢是以绿色畅通为主，偶尔在一些路口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黄色缓行，问题都不大，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就包括以往早间我们经常提到的，说这个城市的南部板块哈，南湖公园在青花大街附近这块，此时此刻呢通行的效率依然也是不错的，完全没有任何明显的拥堵的迹象，各位也可以放心走。
1: 嗯，现在呢天气啊也是逐渐转暖了，就是很多朋友呢想着有时间呢去海边玩一玩啊，因为呢大海呢也算是咱们营口的一个特色的景观啊，很多朋友呢比方说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家人在海边去度假，但是呢有些朋友呢比方说喜欢会游泳的或者喜欢玩水的，喜欢在大海里游泳啊，感受一下
0: 泳池里喜欢用游泳来进行身体锻炼的朋友也是大有人在。
1: 对，所以呢但是我们说呀，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在奔赴大海之前一定要选择一件适合自己的泳衣，而且这个泳衣呢它不仅仅说为了舒适和好看，其实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是的，在很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呢，这个服装的颜色哈，它是有着你想象不到的作用的，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等等这样的关键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伙说一说哈，这个夏天选择泳衣，就是您进入到大海的怀抱也好，或者是去水边玩水也好，或是在泳池里选择泳衣的话，真的是有点这个小窍门的。
1: 嗯，
0: 咱们可以先提前的做好这个提前量，因为你这个真正的能够拥入到大海怀抱的时间，对咱北方的朋友来说哈，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呢我们得做好准备啊，我这个泳衣我得不得提前选一选。
1: 对，
0: 那你现在准备下手的话，您不妨接下来听一听啊。
1: 首先上结论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如果从安全性，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玩水给孩子学泳衣的话呢，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当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就是孩子穿上这个荧光色系的衣服在水里游泳啊，就家长就
0: 一眼就能看见，
1: 一眼能够看见，就是在水中呢特别的显眼啊，
0: 就这个可见度哈，它是高于其他的颜色的。那么像白色、浅蓝色还有黑色这三个颜色呢就不做推荐了，因为在实践当中这些颜色的可见度呢就是会差一些，因为它容易跟周围的环境啊融为一体，不容易被察觉。
1: 对，刚才说了泳衣什么样的颜色相对来讲比较好分辨比较安全，下面呢再说一说夏天很多朋友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防晒。那防晒的衣服大家到底选深色还是浅色呢？
0: 常规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浅色呀。
1: 对，感觉是浅色更防晒，但是呢经过科学的论证啊，就以最常见的一些运动服装面料来看啊，这个发现呢涤纶面料的颜色

0: 好，北京时间早上8:38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哎，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对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啊，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就相当于是颜色越深的这个涤纶面料防晒效果应该是越好的。哎，
1: 但是呢它这个深色的服装哈，就是容易吸收大量紫外线，
0: 对，
1: 会造成服装本身的这温度升高，使人感觉到闷热，
0: 感觉有点热，就是
1: 对
0: 夏天穿深色衣服感觉热哈。
1: 就你这衣服咱也不能单一的从面料去考虑，也不能光从颜色上去考虑，就选择的时候你得综合着考量一下。
0: 嗯，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不容易被蚊子叮呢？
1: 这个太关键了，
0: 很关键啊。这个夏季的时候蚊子数量大增，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蚊子呢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啊。蚊子呢具有一个趋暗的习性，就是穿着这个深暗色，比方说黑色呀、暗红色这样的服装，更容易招蚊子叮咬啊。而一些浅色系，比方说像白色呀、浅黄色的服装呢，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哎，就是说你穿深色的衣服可能防晒比较好，但是比较容易招蚊子啊。浅色系的衣服呢，可能可以减少一些被蚊子叮咬的概率。
1: 对
0: 啊，
1: 虽然说哈，夏天呢，现在24节气当中这个立夏的季节刚过，那真正的这个夏天的体感对于我们来说呢，好像是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在即将到来之际，咱们做好准备哈，给自己的这衣橱里可以换换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更安全的服装比较好。
0: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一首，这是刘宇宁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还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呢，这个防晒服啊，刚才真是颠覆三观了，原来深色的才防晒。
1: 它不是深色的才防晒，它是那个面料，
0: 就是防晒效果更好。
1: 对，
0: 嗯，
1: 就咱们得综合着来看哈。
0: 但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更喜欢一些浅色系的，
1: 对，
0: 感觉穿在身上它凉快，是吧？
1: 因为深色的它就是更吸收紫外线，会使这件衣服本身的温度升高。
0: 嗯，
1: 浅色的话呢，能稍好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光从颜色上去判断这件衣服究竟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相对来说吧没有那么热的体感，还得关注一下它的面料成分。
0: 对，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对这个防晒是非常重视啊，你包括，哎呀，就是恨不得十天之前，五一之前，我就看到很多爱美的女士，就是防晒服啊，
1: 就已经穿上了
0: 防晒的面具啊，
1: 面具，人家叫面罩，
0: 叫脸基尼，好像，
1: 嗯，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对对，就戴，
1: 就迎面走来，你就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0: 那像我吧，每年其实也想做做防晒，但是我发现呢，就是
1: 做呀，可以啊，
0: 不是，就是我就发现还没等我开始防呢，就已经黑皮肤就已经变色了。
1: 那你防晚了，你下回再早点开始就好了。
0: 春节一过就开始防晒
1: 啊，春节一过，
0: 因为每年直到开春啊，这个
1: 三月份之后，
0: 三月份天气转暖，我就发现这个啊，这肤色就开始跟着变了。
1: 我明年替你想着点，我早点给你买一个。
0: 嗯，
1: 我买了你可得戴啊。
0: 嗯，好，说到这个防晒之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很多小的细节也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是密切相关啊。比方说前几天呢，有一位37岁的卢女士，她呢怎么讲呢？平时啊非常爱喝奶茶，而且爱喝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至少三杯。
1: 每天一杯还不够，还得三杯，拿着当那个三顿饭吃呢。
0: 对呀，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在睡觉之前也要喝一杯。啊，就前段时间呢，卢女士总感觉这个喉咙有异物感，而且还经常的反酸。她一直以为是不是自己的慢性咽炎犯了啊？自己呢吃了不少这个润喉糖啊，还有治疗咽炎的药物，但感觉症状丝毫没有好转。后来甚至还出现了声音的嘶哑，一度失声的这种状况。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跟大家伙聊到了就有关于过敏的这个话题。
0: 嗯，
1: 就当你身体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咱们第一时间你去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专业的意见。你如果说你自己在家总是感觉说没有问题，心里有数，你这给自己越治反而还治重了。
0: 对，
1: 你早点上医院去早好了。
0: 对，到了医院啊，经过喉镜的详细检查之后，卢女士被确诊为反流性咽喉炎，

0: 也叫咽喉反流啊，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通过显微镜啊，可以看到它的声带与咽喉黏膜明显充血水肿，声带的边缘也有出现了不规则的增厚啊，这些呢都是长期胃酸反流刺激咽喉引发的一个典型的病变。
1: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专家呢也介绍哈，如果说就任由这个病情持续的发展，就会诱发声带息肉还有声带白斑，甚至是癌前病变的风险，那都会大幅提高的。所以呢，声音嘶哑正是身体发出的重要的预警信号，咱们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马虎大意了。
0: 对，
1: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任何一点点哈，就哪怕是一丁点的跟以往正常状态下不一样的时候，咱们也别疏忽它。你去一趟医院，也许你觉得说啊有点折腾，我不想折腾，就你稍微折腾那一小下，最后没有啥事儿，那不是最好吗？你虚惊一场啊，心安呐。
0: 对，医生呢也是给他开出了一个调理的方式啊，从饮食到生活习惯到作息运动。先说饮食调理，要求卢女士立刻戒掉奶茶、咖啡、碳酸饮料等这些刺激性的食品啊饮品，三餐呢也要定时定量。同时呢，远离过酸、辛辣、油腻的食物，切忌暴饮暴食，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刚才讲，卢女士每天至少三杯奶茶，
1: 有点太多了。
0: 对，一个是多，热量高；另外呢，一个其实很多奶茶里面它也放了很多的盐分。就是虽然你就是
1: 没喝出来，
0: 喝起来挺甜的啊，但其实你看那个配料表的话，其实含盐量其实都不低，就是对于这个。食道也好，对于咽喉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啊。
1: 还有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哈，就是饭后不要马上的去平躺。
0: 嗯，
1: 有些朋友就是，哎呦，我吃完了，我吃的挺饱的，我吃的时候我这个挺卖力气的，我吃完之后我搁沙发上，我一卧倒，哎，我觉得真舒服啊，真惬意啊。
0: 嗯，
1: 但是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长久以往是有很大损害的。
0: 对，
1: 饭后不要马上平躺。还有就是睡前三个小时咱们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0: 嗯，
1: 你不然的话对身体的这个损害，你日积月累之后哈，有点毛病，你的痛苦的都是咱自己。
0: 对，另外呢也要做到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啊，合理的控制体重，坚持适度的运动。还有呢，这个嗓音养护方面，声带黏膜修复啊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恢复期呢必须要严格的忌口，尽量少说话，不大声喧哗，避免过度的用嗓。哎，所以说其实卢女士呢之所以嗓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就是除了奶茶之外，也是和她日常的一些
1: 生活习惯
0: 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要想自己的身体更为健康，那就要从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习惯每一个细节开始做调整。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哈，在这个一天当中都喜欢喝点快乐小甜水儿。
0: 嗯，
1: 但是呢，这东西虽然能够带给我们一定程度上的心情的愉悦吧，但是呢，如果过量，真的是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挺大的。
0: 对，
1: 所以奶茶也好，咖啡也好，果汁也好，这些呢，虽然喝起来的时候都挺开心的，但是咱千万别过量哈，一天一杯，我觉得那就已经是。算不少了。
0: 嗯，
1: 你如果说能稍微这个间隔再拉开一点那就更好。
0: 对，
1: 咱千万别像卢女士似的，我虽然爱喝，虽然有些饮料吧它打着这个非常健康啊，比如说什么零糖啊零脂啊，但实际上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所以咱们就是适量吧，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咱都负负责啊。
0: 对，而且就算是比方说他打出了一些什么零糖零脂这样的宣传啊，其实很多的饮料它为了增加口感，比方说它会油脂类的东西放的多一点，
1: 对，或者是代糖，
0: 或者是代糖，
1: 嗯，
0: 不管什么样的这些配料吃多了对身体都没有好处，所以大家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考虑吧。这特别是夏天到了，其实咱们可以选择的各种新鲜的水果有很多呀。
1: 是啊，
0: 对吧，咱们未必非得要去喝这个奶茶，包括一些其他的饮料啊。
1: 希望咱们都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0: 嗯，
1: 身心都健康。哪怕这世界很大，总有些纷纷扰扰。北京时间已经来到8:58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开心也非常温暖，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嗯，再见，
1: 拜拜。新的书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6-7级，阵风8-9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6-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等大浪。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6-7级，阵风8-9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6-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等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但是呢我们也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所以951爱音乐会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第八期当中亚森蔡奇和奥日奇愣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的串烧啊，特别有这个力量之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

0: 暴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8: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7，九五幺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好，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我是一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 Love is Everything， 但是被简写成了 LIE， 所以很多人说有的时候你说爱是一切，但是缩写完之后是不是是一个谎言呢？但不管怎样，每次听到梁静茹的声音，我们就会回忆起自己的那个学生时代，看着窗外篮球场上一群奔跑的身影，听着操场喇叭传来的电台音乐，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我曾遇到一束光》，来自叶思纯。

我曾遇到一束光，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一束光的感觉吗？希望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能够指引我们在没有力量的时候继续勇敢前行。接下来请出陈楚生和陆虎给从前的自己。

0: 给从前的自己，来自陈楚生和陆虎。这首歌呢，就像是一个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温柔的给你当下的时空里掏心窝子的事说话。很多时候听他，好像是在给过去的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跟你说别怕，继续往前走。有的时候啊，怀念从前的自己，是因为那个自己身上有我们如今觉得非常珍贵的品质，但过去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我们。所以与其沉溺于如果，那不如和自己和解。
1: 别难过，大风大。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李健，《故乡山川》。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岛大浪。

0: 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岛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5: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迎来了这一周唯一一天的休息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

0: 以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刻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不折不扣落实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推动政策落地，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事故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查烟花爆竹领域安全，聚焦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落实管控措施，彻底消除烟花爆竹领域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领域全过程安全监管，持续强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加大对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城镇燃气、学校、医院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管理，杜绝事故发生。强化渔业安全监管，要落实全域渔船休渔管控，抓好重点时段特许作业与特殊船舶精准管控，杜绝失控漏管及非法捕捞、非法载客等行为，坚决守住特许渔船批得严、管得住、普通渔船停得下、不乱动的底线。同时加强海上巡查和陆上检查，强化源头监管，严查无照经营等行为，从源头杜绝非法船舶滋生。要压实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要统筹抓好公共安全管理，全面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在营口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营口实际，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大力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重点镇为节点、特色村为支撑的县域经济联动格局。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努力营造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良好氛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营口振兴发展的丰硕成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姚华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思想指引，最有力的实践引领。我们要学思见物，对标对表，深切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许党许国、胸怀全局的高尚政治品格。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挚为民情怀，破旧立新、实干兴邦的强烈使命担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崇高人格风范，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创造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姚化明强调，要坚持一案为鉴，一案示警，坚决防止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

0: 坚决纠治立党位功偏差问题，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遵循客观规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转作风、树新风、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全省发展步伐。姚华明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在深学细悟、警示教育、对标对表上再用力。要深入查清找准问题，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及中央指导组工作建议，把问题查深查实查具体。要全力抓好整改整治，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要持续坚持建章立制，健全防范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注重结合转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省新闻三道巡回指导组第二组走进我市，通过企业走访与专题座谈相结合的形式，对我市新闻宣传工作开展专项指导与交流。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小龙，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立军参加活动。在营口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巡回指导组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深入总控室、生产一线等场所，现场指导我市新闻工作者如何挖掘企业转型中的新闻宣传价值。巡回指导组还参观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融媒体直销中心、演播大厅等场所，了解我市媒体融合战线的改革成果及采编全流程工作。在座谈会上，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领导班子围绕我市新闻战线三道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交流，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在融合发展、内容创新和基层实践中的探索成效和经验做法。一线记者代表敞开心扉，结合日常采编工作实际，向巡回指导组提出问题。针对基层实际需求，巡回指导组逐一回应，从理论高度到实践细节，为推动我市新闻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巡回指导组指出，现场是新闻的灵魂，记者要让采访对象成为主角，通过捕捉现场的细节和情感，展现新闻的温度与生动性。要学会真诚的交流，用心聆听他们的所思所想，以真诚的交流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从而挖掘出更有价值、有深度的新闻线索。要找到新闻的焦点，传递核心信息，通过富有画面感的细节和朴实的语言，提升新闻的感染力。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盖州市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旅游消费持续火爆。经综合测算，盖州市累计接待游客81.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7亿元，同比增长30%。温泉、乡村公寓、滨海三大旅游板块齐发力，全域旅游发展势头强劲。这个五一假期，盖州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各类特色旅游产品持续走俏，市场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当地旅游核心业态，双台镇温泉旅游热度居高不下，共接待游客40万人次。红溪谷、月龙庄等大型温泉酒店客流不断，一心汤、橘子别墅等中小型温泉民宿更是全线满房。盖州市温泉产业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乡村公寓旅游成为假期出游热门，凭借生态自然风光与休闲游玩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共接待游客20万人次。金溪谷、赤山风景区、玉石林场、冰泉山庄等景点成为亲子游玩、登山踏青的首选目的地，盖州市乡村旅游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滨海旅游同样表现亮眼，5天时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凭借独特的红海滩景观和海蚀地貌，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滨海网红景点，尽显盖州滨海文旅魅力。如今，随着千年山海古城、大美锦绣盖州旅游品牌持续打造，盖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养老服务中心启动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以人道服务守护夕阳红，用博爱奉献传递温暖力量。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聚焦养老场景的高频安全风险，围绕紧急救护与慢性病防治两大核心内容，为中心工作人员、养老护理员及老年朋友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科普宣讲。针对老年人心脑血管意外、进食呛咳等突发风险，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要点，帮助大家掌握自救互救技巧。同时结合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人高发慢性病，详细讲解了日常用药规范、科学饮食搭配及心理健康调适知识，助力老年群体提升健康管理素养。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多个特色夜经济街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市民游客在这里品尝美食、观看演出、参与休闲运动，感受城市烟火气。热闹夜市点亮了城市夜经济，但少数人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夜市的环境卫生，影响大家游玩的体验感。入夜后的老港市集人声鼎沸，美食飘香。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路面散落着纸巾、塑料袋、竹签、一次性水杯，花坛边放着丢弃的矿泉水瓶，嗑完的瓜子皮散落在角落里，随手丢弃杂物，只顾自己方便，看似小事一桩，实则暴露个人公德意识淡薄与文明素养缺失。夜市是城市文明的窗口，在此希望大家爱惜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尊重环境，尊重他人，摒弃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共同擦亮我市夜经济名片。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立夏节气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立夏节气的一些习俗以及立夏如何去养生。橘色的晚霞，冰镇的汽水，夏夜的晚风和最甜的第一口西瓜。今立夏呢，是春意藏，夏初长，那些夏天的美好都在向你飞奔而来的路上。你有哪些专属于夏天的仪式感呢？把握时光，别辜负这个热烈的充满生机的夏天。

夏天啊，没办法不期待夏天西瓜味的风和橘色的晚霞，还有汽水、棒冰、小龙虾须，一听他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呢已经是立夏节气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立夏节气的习俗。还有啊，到了立夏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去养生啊？立夏养生是勿忘养心。那立夏呢是夏天的第一个季节啊，意味着夏季的到来了。那么在春夏交替之际啊，人的身体呢由于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气候和温度的变化，容易引起感冒或者是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立夏节气啊是养生的重要时期。那么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四时阴阳消长与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呢是相互关联相互通应的，心气通于夏季，所以呢立夏后注意保养心脏啊，方可平和地进入到夏季。

饮食调养补肺宁心啊，立夏过后呢，温度是逐渐的升高啊，很容易是烦躁上火，那么食欲呢也会有所下降，这个时候饮食呢应该是清淡一些啊，少吃油腻的，含糖饮料呢也要少喝。在千金方里指出啊，夏天呢72天省苦增心以养肺气啊，立夏后呢心火当令，心火旺则克肺金，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辛味的食物以补益肺气，像鸡肉啊、生姜啊、葱蒜等等，取适量的荷叶和莲心来泡水，可养心气清心火，西洋参6片麦冬10粒开水浸泡呢，代茶饮，适合呢缓解暑热所致的身体乏力、头晕呐、口渴啊、汗多等等症状。

还有就是立夏节气呢，我们要保证睡眠啊，重视午休。那立夏后呢是昼长夜短，自然界的变化呢是阳气渐增啊，阴气渐弱，人们要顺应气候啊，早上应该早一点起床啊，以顺应阳气的充盈。午餐后呢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即使睡不着呢，闭目养神对身心呢也是很有好处的。

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啊，避免大汗，立夏后呢顺应自然阳气的发散，人们应该适当的增加活动啊，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的循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保持内心的情绪平静。适当的排汗呢是人体排出寒邪的有效途径，因此呢夏天保健啊要多增加一些室外的活动，适当的去晒晒太阳啊，不要怕出汗，但是要防止剧烈运动而大汗导致的伤筋耗气，以选择一些慢节奏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啊、慢跑啊、练八段锦、练五禽戏、打太极拳、做瑜伽等等。

0: 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现在已经是立夏节气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立夏节气我们应该如何

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啊，立夏养生，勿忘养心啊，饮食调养，补肺宁心，保证好睡眠，要重视好午休。午餐后呢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即使你睡不着，闭目养神，对身心也是很有好处的。还有啊，就是要适度的运动啊，避免大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慢节奏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练八段锦、练五禽戏、打太极拳、做瑜伽等等。情志养生要重视静养啊，夏天呢是心火旺，容易导致心烦意乱，心藏神，心乱则神乱。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调节情志啊，通过各种怡情养神手段，使自己的心情比较平静愉悦。比如说看书啊、绘画呀、听音乐、下棋、垂钓等等。心静则心火自安，心安则神安，火安则身凉，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还有就是呢，要注意保暖啊，避免贪凉。立夏节气呢，气温是逐渐的升高了，但是早晚的气温呢是仍然较低，要注意随时的增减衣物啊，不可过早的去掉保暖的措施，否则呢容易受凉感冒啊。夏天的早晨与夜晚呢，应当是穿外套，夜晚睡眠的时候呢，应该盖薄被啊，并关好门窗。白天呢气温升高的时候啊，也不要贪图凉快啊，猛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否则呢很容易招来是热感冒。对大多数人，特别是关节病患者来说，夏天应该避免贪凉，不用或者适度的使用空调和风扇，最好常备呢一件长袖衣啊，随外界环境随时的加减衣服。还有就是长按穴位啊，除烦消积。到了夏天之后啊，这个气候是多湿热，身体呢容易感觉到烦躁疲倦，消化系统也容易闹毛病啊。除了规律的作息和饮食调养，应该坚持按摩穴位，也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那经常去按摩劳宫穴啊，这劳宫穴在哪儿啊？把你手啊握成拳，把手呢握成拳，中指尖啊，中指尖啊，所点到这个地方，就叫劳宫穴啊。你找到这个位置了吗？把手握成拳啊，中指尖所点的这个地方叫劳宫穴。还有个是后溪穴，就是握拳在第五掌指关节尺的侧后方啊。第五掌骨小头的这个后边，还有肩使穴，就是掌后三寸的两筋之间啊，阳掌在腕横纹上的三寸啊，阳掌啊在手腕的横纹上的三寸等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养心的作用。

如果你的脾胃不好呢，可以按揉哪儿呢？可以按揉这个胸骨的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央这个位置啊。还有呢，就是肚脐左右两拇指宽度的地方，还有就是外膝盖眼下的四横指啊，筋骨的边缘等等穴位，还可以夜间呢入睡前和早上起床前呢，这个揉肚子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与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啊，立夏养阳重在养心。

夏天呢，这个心火易旺，表现为心烦、失眠、口干舌燥、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啊，像樱桃啊可补心血，红豆呢可清心火，这西红柿呢可以敛汗生津。另外呢，每天可以按揉内关穴。内关穴在哪儿？就是在手腕的横纹上面上三指啊，手腕横纹上三指，可以宁心安神，缓解心悸。立夏的时候呢，湿热困脾，容易导致食欲下降、腹胀、疲劳，甚至湿疹频发。推荐的食疗祛湿啊，比如用冬瓜、薏米呀、扁豆来煮汤，或者是饮用陈皮茯苓茶，有助于健脾利湿。药膳方面呢，可以选择四君子粥，温和补气，特别适合脾胃虚弱者。立夏时节呢，需要注意起居有常啊，饮食清淡，运动要适度，静心戒怒。晚睡呢不要超过晚上11点啊，以顺应阳气生发。午睡30分钟可养心护阳，缓解夏天的打盹儿。饮食呢注意增酸少苦啊，例如像乌梅啊、柠檬啊、山楂呢可生津开胃啊。苦瓜、莴笋等苦味食物呢食用过量容易伤脾胃。湿热体质者呢尤其要慎食啊。运动呢以温和为主，像清晨或傍晚散步啊、打太极拳，微微出汗即可。大汗后呢要及时的饮用淡盐水啊，补充电解质。在情志方面呢，需要静心戒怒，避免情绪中暑，也可以听舒缓的音乐，练习书法，或者是午后静坐10分钟来调息凝神。民间呢有立夏尝三鲜的习俗啊，中医推荐呢可适量的食用地三鲜和果三鲜。地三鲜里呢，苋菜呢可清热解毒啊，蚕豆呢可以健脑安神，这蒜苔呢是天然抗菌。这果三鲜里啊，樱桃能够补铁养心，枇杷呢能够润肺止咳，杨梅能够生津消食。应季的蔬果呢，不仅是味道鲜美啊，营养价值也高，适当的食用是有益健康的。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

0: 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航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鳍、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爆锅，将净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一年六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排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五岁了，我来自育才幼儿园的大二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带着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小声妈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妹，
1: 稀饭，
0: 白鸡，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首非常好听的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开启了今天玩转营口的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旭。其实呢，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啊，但是我们依然是直播的方式，用声音陪伴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其实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咱们如果是感到比较无聊呢，正好可以收听咱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玩转营口啊。中午这一个小时呢，就是给大家解解闷儿啊，包括大家听听咱们的节目，希望给每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送来一份开心，送来一份温暖。今天呢，我们一样是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啊，今天真的是非常敬业，虽然是星期六呢，但是也和大家一样啊，在法定的一个工作日呢正在努力的工作。其实那旅行社它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给大家设计精彩的独立团，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游览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虽然是可能刚刚结束一个五一假期吧，但实际上呢，我感觉咱们营口市人民的这个实力啊真的是不容小觑。因为其实我还观察到了，就子涵在可能广告期间呢，或者是我们两个人闲聊的一个过程中啊，分享到了一则资讯，就是大家其实虽然是刚放完一个小长假啊，但是这个旅行的热情依旧是不减吧。
1: 是的，最近呢这个旅游的人确实是比较多，有好多人呢会选择出风出行，也有好多人呢会选择在我们整个放假期间出游。那么其实呢，不管大家去上哪里呢，我觉得最重要

0: 一点影响没有啊。有的朋友们呢又对这个住的方面比较看重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啊，毕竟这个出门在外呢，他可能对于床品啊包括卫生间的一个卫生有一定的要求，不要有异味儿，不要反潮，而且不要没有窗户啊，或者说这个酒店呢这个一看毛巾或者床品就脏脏的旧旧的哈，就是给人一种可能睡着不太舒服的感觉。另外有的朋友呢又比较看重美食了，就会觉得说啊，那跟着旅行社一起出发哈，一日三餐，万一吃不好，当地呢可能又自由行的时间不太多，那挺可惜的呀，特色啥也没吃着。所以大家呢对于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总体来说哈，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标准的，这个心里的每个人的一个尺度也是不太同。但是呢我会觉得说旅行社哈，它就应该比较结合大家每个人的意见哈，不能说每一方面可能都达到顶尖，但一定要是中等或者中上等，这样才可以收获到大家的一个芳心。
1: 是的，其实我们深知呢大家走旅游团心里所顾虑包括呢有一些烦恼的地方，例如呢很多人在报名的时候也会经常跟我们去聊天，像之前呢会跟旅游团走，觉得旅游团是价钱比较合适，那么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心里面预期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呢唯一就是跟团游之后大家的体验感不好的地方呢，很多很多人呢都会说出来，是有购物店或者当地呢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以及呢跟团游没有品质。那么每一次走团呢都觉得走马观花，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行程景点走的也非常赶，然后又进购物店，当地又有其他消费，导致很多很多人后期的时候不再选择跟团游。宏泰旅行社呢主要做的呢确实是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的，我们会真正的把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去对待，像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带着孩子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走什么样的行程。那么很多人其实呢跟团游也好啊，或者是到一个目的地呢，其实大多数人他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例如呢可能我们一辈子当中去一趟上海，或者呢上一趟我们的恩施方向、湖南方向、云南方向啊，以及桂林、贵州方向，大家很多人都是这个地方玩完之后下回我就不会选择这个地方了，除非呢就是某一个点特别达到我心里契合的那个点上了，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的。很多人出行他都是想一次去一网打尽所有的精华景点，下次呢我就不考虑这个地方了。所以呢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为什么是做一家有温度的旅行社，而且呢是高品质的旅游，冲完团不进购物店，我们真正的会在设计行程的过程当中呢，我每一次会去到当地亲自去考察每一个景点的游玩程度啊，包括某一些景区呢爬山会不会很多，以及呢在我们放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出游，那么就会避开这个爬山比较多的一个状态，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那么有一些爬山的爱好者呢喜欢爬山的，那么我们又会根据不同的路线给大家推荐相同的一个路线。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呢喜欢错峰出行，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又会选择哪些精华景点，让老人一次去呢所有的景点一网打尽不虚此行，这个行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说到的。
0: 确实是这样，可能很多时候啊大家比较有时间，但是你说哎，我一下子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选一条比较适合现在去的呢，我可能因为不是当地人啊，确实了解的比较少，要么呢就是说可能哎，我现在就比较想要去一个固定地方，那我就时间比较充足，几月份去都行，但明明可以说春季去看花呀，然后等秋季呢可能看到这个丰收的景象，那实际上可能考虑考虑去到夏天了，那可能整体来说温度就比较高，可能整体来说一个游玩体验没有那么好。所以每一次呢不管是大家的时间比较灵活或者是目的地比较灵活哈，都可以听一听宏泰旅行社给出的一些贴心的一个建议。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经常听到宏泰的导游说啊，因为大家出门在外嘛，选择做了宏泰的一个客人，那出发去哪条路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游客朋友们来说本人的一个体验感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其实好多人呢在咨询路线的过程当中，他们只是对这些地方或者 是某几个地方有向往。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宏泰旅行社已经从事旅游行业扎根营口市场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我们深耕旅游市场，而且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朋友们，从衣食住行，包括我们当地的酒店安排和餐厅安排、行程安排以及大巴车安排、导游的培训，每一次的导游出行呢，都是已经有5年以上的经验，每一个路线至少要走3

0: 三次以上他才会进行彻底的带团独立团去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大家的每一次出行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的出行呢都想是带着好的心情出发，然后有一个好的满意度。而宏泰旅行社呢这十五年以来确实也是做到口碑相传零差评，大家呢每一次的这个满意呢都得到了我们这个认可，然后让我们也觉得心里非常的暖。那么正是这个情况呢，我们更应该把服务的品质和细节去做好，让更多的营口人们选择营口市放心的旅行社。首先旅游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宏泰旅行社。那么在很多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安排呢也是干货满满的。例如呢像我们的餐厅安排，宏泰旅行社呢拒绝生命维持餐。什么叫生命维持餐？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跟团走是不是有一种心态，就是我的吃的呀无所谓，只要不带我进购物店就行。
1: 对，大家有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会觉得说本身呢咱们跟着旅行社一起出发啊，肯定是有点优点在的。如果说旅行社它没有优点，大家可能就自由行了哈。
0: 对，
1: 一个是有的朋友们呢出去玩他不知道说，哎呀这个景点啊哪里更加值得去， C 级5 A 级呢确实是这个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哪些，然后可能也不想走回头路啊，当地还得做导航。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可能不是说玩手机玩的那么的明白哈，这个时候想要选择旅行团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旅行团口头承诺说不带你进购物店，放心吧叔叔阿姨哈。结果进去了以后怎么来了一个土特产超市呢？而且不是说转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给大家半个小时的一个活动时间，那全都是花钱的项目，让我转干什么？肯定是有的很多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会觉得说不然就是说一次性哈，让我在出发之前交一个费用，别说一次一次的像挤牙膏似的，今天让我掏200，明天让我掏300，所以一算根本就不便宜啊。
0: 是的，其实大家真的在报名旅游团的时候一定要拒绝这种低价团。其实我觉得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羊毛都出在羊身上，谁都不可能白请你出去旅游，低于成本的价钱指定都是有坑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坑是由来谁来补呢？是我们到了当地自己来补，要不就是进购物店，要不然就是到当地有其他消费。与其这样的话，大家不如学聪明一些。那么有很多人呢都会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问到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这个行程到底有没有购物店，有没有其他消费，或者当地真正有什么其他消费，你提前告诉我，我心里有个数。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们所有的顾虑，因为我们做的就是真正的重安团，没有购物店，而且呢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白纸黑字有法律效力，让我们真正的做到心明眼亮。出发之前我们会把行程讲清楚讲明白，什么东西是含在内的，那么不需要你花钱的地方。其实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让大家到了景区里面多去游玩，不要乱花钱。我觉得甚至啊，就是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嘛，大家其实呢出去玩就是为了生活压力大，或者是游山玩水感受一下美好的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掺杂了一些这些购物店呢或者其他消费，完全就影响了我们出去玩的心情。尤其有很多老人出游呢，家里儿女给报名的，其实他们也比较担心，就是觉得老人出去玩会不会有乱花钱的一个问题呀。
1: 对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氛围烘托到那儿了啊，说这个枕头乳胶枕睡着能让你就每天睡眠时间延长一小时，或者这个床垫可以放松一个全身的肌肉，可能有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对呀，那我平时白天都挺辛苦了哈，都退休了也得这个帮衬这个子女，照顾照顾他们的小朋友啊，那我挺累的，我买一个床垫对自己好点咋了。但是呢买的时候可能是一时会觉得说这东西挺值，回来了以后呢进行个比价，可能一些这个线上买的原价可能也就是2000多块钱，我怎么在景区花4000-5000块钱买，一下子多了好多的钱啊，可能心里就比较后悔或者比较上火了。
0: 是的，其实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老人可能当时冲动完之后回家他会后悔，他会上火，而你看着呢心里也会不舒服。
1: 对，
0: 其实这种情况呢经常有，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跟团都走过购物店，到了当地的时候明明出发之前家里儿女也交代好了，自己也心想好了，我什么都不买，我这回出去了我指定不花钱，我就想占一个带购物团的便宜。
1: 对，很多人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包括家旭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手头比较拮据哈，但是又太想玩的一个前提下，也得跟这个旅行社提早说你给我选个带购物店的吧。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是因为确实会觉得说哪怕少玩个一天两天，玩着了确实可能其他人哈去到一个出省的地方得3000多块钱，我才2000块钱刚出头 头能省1000块钱，我干嘛不省这个钱？他也之前。

0: 跟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沟通好了吗？说不是强制性消费，就只要你能扛住，或者是确实呢就是坚守到这个底线哈，咱们没有强制性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说不消费到一个量，这个团就不能继续下一站了。所以可能有的朋友也是这么想。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想法呢，子涵姐，你给出的建议是为什么要报一个纯玩团呢？
1: 我觉得纯玩团呢就是不浪费时间，首先第一点就是不浪费时间。那么大家出去玩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例如我们正常的飞机团呢都是5到6天，普遍都是6天的行程或者是8天的行程。那么你去和回的过程当中需要占2天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增加购物店，其实你们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压缩的是什么呢？是你们游玩的时间。到了景区门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走过购物团，会发现购物结束之后，这个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它结束不了，它没有一个时间限制，而且呢你连个住着的地方都没有，你甚至说想找个卫生间，卫生间都不知道门在哪。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直在浪费时间，等着3-5个小时过去以后，哎，有很多人买了，或者是说靠到最后导游确实出货了，哎，觉得这个钱勾回本了，是你们当初报的低价团已经回本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去游玩，游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每一个景区都非常非常的紧张，到了景区门口你甚至想两个人合影拍张照你的时间都没有，而很多景区呢都是不走回头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连景区大门的一个照片都没有拍到，好像这个景区来过了，又好像这个景区又什么也没来过没玩过一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还有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购物的环节，很多人其实尤其是老年人他是经不住劝的，有的时候呢到了当地说这个东西对哪个什么身体方面好啊，或者是说请什么东西怎么怎么好啊，他马上就控制不住了，
0: 但是
1: 就会觉得要买。
0: 对这点呢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强的一个科学依据的哈，大家在旅行过程中呢一定要避免一个虚假的宣传哈，一定要甄别这个信息。
1: 对是的。然后另外呢回家之后他也是会上火，有很多儿女呢可能也会说之前的时候我们跟着旅游团走，然后呢导游进行买这个东西，家里老人买了，买完之后呢但这个钱花完18000的，他会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儿女经常会说，你说有这18000的还不如再走一个旅游团了，走一个纯玩的相对来说标准更高一些的。
0: 明白了，所以子涵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大家其实在旅行过程中呢在这个省钱的一个大众的一个共同的心理情人题下吧，尽量还是对自己好一点，选一个纯玩的，更多的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啊，专注于景点本身，而不是说可能我们在一站一站的这个购物店里打发消磨一个时间哈，也会比较辛苦。一些中老年人呢你说那购物店也不会说给大家设置很多的一个休息区域，可能就是让大家去闲逛啊，或者说是和这个销售进行一个聊天和沟通，其实休息也不是特别的到位。所以呢咱们上半段的最后啊，子涵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红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然后下半段的时间呢再留子涵做客直播间一部分的时间哈，咱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那既然已经决定了要报一个纯玩团了，都会有哪些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啊，像是去华东牧师啊，去云南啊，报价是怎么样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想听的。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5、6月份呢，正是一个大家可以抽风出闲、花少钱出去玩的一个季节。我们可以一起跟着红泰旅行社选择华东五市、云南、湖南的张家界，还有重庆方向，以及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还有我们的成都方向、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方向、海南和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也是非常多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0: 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了，广告结束以后呢，咱们接着和大家聊啊。
2: 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

0: 0266-6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0: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商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

0: 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来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整营口，我是佳旭。上半段呢，我们开启了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更多的一个篇幅和大家分享的是旅行啊。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个纯文团的一个优势所在，相比购物团呢，肯定是更加的让大家放松了，专注于游玩本身哈，而且是一价全含的，过程中呢没有二次的消费，所以也是确实挺棒的一次精彩的游玩体验。那下半段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子涵和大家更多的一个时间啊，这次花在了介绍行程本身。因为上半段很多朋友们光听啊这个旅行的一个独立团的优点了，但是大家不知道说五月份六月份大家如果想要出去游玩呢，推荐的一些省份啊城市都是有哪些呢？那子涵啊，赶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并且和大家分享分享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对于整个五六月份呢，确实属于是一个高峰出游的季节。为什么说是高峰出游呢？是避风出行，而且呢性价比极高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可以选择在五六月份呢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温度适宜走出去。那么在我们整个五六月份的宏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众多的独立团的班期，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看看大家有没有想要出发的一些目的地啊，或者喜欢的一些目的地，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跟宏泰旅行社进行联系和沟通。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新婚蜜月或者老年朋友想要出游，但是家里儿女又没有时间陪同的，都可以放心把家里的老人交给宏泰旅行社。因为18个人的独立小团，由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导游如同家里的儿女一般，会一路照顾好我们老人的衣食住行。当地呢还会有一名地接导游会全程为我们进行讲解。除外还有我们很多家里的家长朋友们想要在这个季节段错峰出行，也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单人报名呢也不用担心补房差的问题，我们全程当中都有导游或者营口其他人跟我们一起拼住，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38205673820567，
0: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我也看到了啊，咱们蓝旗机场其实平时有很多的一个航班也是在可以乘坐的啊，像是华东五市这趟行程呢，大家如果在时间充足的一个前提下啊，不妨可以选择咱们营口出发的，因为确实是给大家往返路上能省了起码4个小时的一个穿行。

0: 车的一个时间了。
1: 是的，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我们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去感受江浙沪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而来到了华东五市进行游玩。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而不自觉的想要去到华东五市去游览。那么所谓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呢，并不是指整个三月份才可以去的，只不过相对来说这个季节的花呢会更多一些。华东毕竟属于是南方嘛，所以它的365天呢都会有绿子，都有花朵。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会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对整个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我们可以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春季看樱花和太湖游船。那么还有在整个最近比较火爆的就是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在这里呢，以前大多数都是清朝官商的私家花园。那什么才是江南园林呢？是既有古代的房屋，还有亭台楼阁等，又有假山、绿植等造景手法。通常的来讲呢，就是带私人花园的古代别墅。江南水乡呢，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呢会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之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的景观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原生态的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还有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在今年呢，整体的五六月份，每周一、周三、周六都是我们出发的时间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己安排要出行的时间。那么最近呢，整体的报价呢，最低价钱2880元，大家就可以用一场华东五市营口机场出发的团行，而且是充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包括大型的千古情演出以及夜游上海，还有我们的金茂大厦登景，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安排到位。那么住宿的环境呢，3天晚上是全国连锁酒店标准，1天晚上升级水乡的特色客栈，还有另外1天晚上升级的是希尔顿五星级酒店。
0: 这个我感觉住的是真的挺好哈，因为大家也是知道希尔顿的这个住宿标准呢，全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尤其是选择了华东五市这边的一个房型呢，肯定也是可以让大家睡得特别的舒坦哈。还有就是我其实呢也是去过上海有2次的一个次数了啊，从来没有去金茂大厦登顶过啊，就会觉得说子涵怎么每次设计行程都是那么的巧妙呢？而且每次哈，其实佳旭是属于那种很爱玩的一个女生，体力也比较充沛，出去玩也没歇着呀，怎么感觉就比咱们宏泰旅行社给规划的同样的一个时间段少玩了好几站呢？我仔细也是考虑考虑，有可能是人家的这个大巴车啊是非常的给力的，不然的话咱们其实一个呢就不知道说，哎，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应该怎么一个顺序玩，咱们可能自己出发之前哈会有一定的回头路，二来就是因为在时间有限的一个前提下呢，咱们如果说是自由行哈，像是买高铁呀或者是预约一些网约车，肯定是有时间等待的，不能做到说，哎，我们到达了一个集合的地点，说是1:30，我们正好1:30上车马上就走了哈，肯定我们坐车是要提早留出一个时间段，提早个1个小时啊半个小时的，这下了车以后呢再约车，其实无形之中又耽误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了。288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呢，我觉得也还好啊，因为不到3000块钱，性价比方面我觉得也是挺高。
1: 是的，那么为什么每一次呢宏泰旅行社一直在强调我们一定要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让大家去一次呢所有的景点一网打尽的同时呢，该玩的地方一定要玩到位。我每一次做行程，其实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我选择去上什么样的行程，又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餐厅，给我们的客人呢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标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家是 不有一些自驾的一个体验。为什么会选择自驾游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跟团走比较受拘束，到了当地呢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而且呢还有购物店有其他消费，与其这样呢我们宁可多花钱，没有找到合适的旅行社去出游，我们就选择自驾。其实

0: 驾呢，我自己也会有开车的经历啊，包括每一个地方是否哪块堵车。其实大家确实很浪费时间，因为大家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旅行社呢，他们可能会选择自驾游，但是呢确实却花了很多钱。例如我们每一次出游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大巴车量比较大，团型比较多，那么每一天呢都会有我们的同事或者当地的合作商呢都知道景区的一个状态。例如我们人多的时候呢，宏泰旅行社会选择错峰出行，那么把这个 VIP 的通道打开，让我们避免一些排队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确实是有很大的方便性的。还有呢就是自驾游，你们摸不清楚当地的地形，你们分不清哪一个景区是在一起，也不知道有哪些景点是你走过的，而有一些景点你又非常想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走回头路。
1: 对，然后其实呢如果我们就是自己去开车哈，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不知道当地的一个可能很多的交通规则。像是咱们营口呢，其实它是最边上哈有一个比较窄的一个通道，是给这个非机动车留足了一定的一个空间了。但是在有的城市里呢，它可能说整个咱们的马路哈最右侧就是右转的一个区域，然后可能说专门给这个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留足了一个可能和人行道之间啊步行道之间一个额外区域，咱们可能有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就不是很了解了。还有呢，因为我们到达了一些陌生的城市，它可能会有一个部分的路段是单行线，就不会是大家觉得说那我这个右转了没有关系，我掉个头。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你要绕这个区域哈一整圈再回到我们原先的一个部分，包括可能还有一个限时的一个左转呐，可能工作的一个区间段吧，这个车流呢它不能左转，到了或很早或者很晚的一个区域才能左转。但是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些交通规则哈，反而呢可能会开车比较辛苦。所以直接呢当地的这个2+1陆地头等舱的司机朋友们给大家直接哈就进行一个服务，我觉得上车就睡觉哈，然后下车就拍照，其实是一件很舒坦的事儿。
0: 是的，还有很多的门票呢，不知道大家自驾游是不是有一些心声，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提前抢票。
1: 对，像是一些这个4A级、5A级的景点和景区哈，它确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明显大，谁都想进去玩，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大家的一个游玩体验，不能说是无限量。今天这个景区10000人我放进去，50000人也放进去，那人挤人游玩体验是一定很糟糕的。
0: 是的，有好多人可能到了景区的时候会心思我到那块去排队呗，还能买不着票吗？但确实是有很多景区它会有限流啊，或者有这个限票的一个状态，因为要保证这个游玩的安全嘛。
1: 对，然后还有其实进到了一个大景区里头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一些小的一个展馆其实也要提早的预约。就拿嘉旭之前去过厦门的鼓浪屿哈，其实很想进去看看管风琴的这样的一个展馆和展区，结果一看人家问你预约了吗，没有预约，就在门口啊进不去，感觉很遗憾。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如果要是时间充足的话，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那可能导游就会提早给我们一起预约了，又或者说呢进行了一个善意的提醒，说咱们某天固定啊要去鼓浪屿，我们会有几个景区哈，像是可能有一些地方它要额外收费，你想进去呢我们就交一个门票钱啊，这是自愿的。还有一些这个可能进去的展馆呢，我们可以提早哈小程序预约一下，是免费的，想去呢咱们就约一下。所以给了一个提醒呢，我觉得这样来说事前的准备也就更充足了。
0: 是的，其实自驾游呢确实是有很多弊端的，例如我们每天早上可能会觉得我可以时间随便自由一些啊，每一天呢走这个景区呢相对来说我也会宽松一些，但是你要知道到景区里面没有讲解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1: 啊。
0: 很多的孩子们到景区里面还是要听听讲解，包括我们大人进去也是要听一听的，所谓三分景七分讲，没有导游全程当中为我们讲解的话，这个景区来的我觉得是有遗憾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哈，就是所有事情呢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那自由行好的一面可能就是时间更充足了，更自由了，包括说可能一些社恐的朋友啊也不用说和其他的游客朋友们一起拼桌啊觉得有点尴尬，但相对来说肯定也是有一点缺点的，像是可能报价呢人均会更贵一点，
0: 确实很高，
1: 包括说呢可能整体来说这个交通啊还有每一站的攻略自己都要操心了。所以大家就是结合一下自己的实际嘛，如果你会觉得说我认为呢就抱团游这个优点大于了缺点，我觉得我更认可抱团游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希望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就是对大家有帮助的。然后回馈到我们的这个旅行线路的本身啊，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华东五市的路线，那我相信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个路线啊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之中，咱还能

0: 能再和大家讲一讲呢？
1: 好的，5月18号呢，宏泰旅行社推出了云南三飞移动的路线。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是一样为大家安排的是春晚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一网打尽。大家选择去云南呢，其实有很多人是对云南有心之所向的，彩云之南嘛，很多人都想去看一看。主要呢也是气候宜人，昆明呢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氛也是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绿绒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组成呢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像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以及丽江古城，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一下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也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民族换装，还有长桌宴以及歌舞表演。那么在楚雄的当天晚上呢，我们还会安排篝火晚会，那么有很多的阿哥阿姐们呢，小哥哥小姐姐跟我们一起去载歌载舞，留下一个难忘的云南之夜。丽江的纳西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还有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也是一步一景，每一张相片流出来都会火爆你的朋友圈。那么在对于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安排的是营口独立成团，品质保证，零自费，一价全含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包括我们的原始森林电瓶车。而且呢，在行程当中，大型的演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印象丽江、丽水金沙还有海菜花的演出。还有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玉龙雪山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大索道，并且在这个季节有很多人会顾虑了，那么去玉龙雪山会不会天气比较凉啊，我们需不需要带厚衣服啊，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含了羽绒服以及氧气瓶，品质服务，专车接机，而且专岗导游细致讲解，升级了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去直飞版纳的这一段的车程时间。那么我们从大理或丽江呢直飞到版纳只需要1小时时间，告别了省内动车来回折腾的12小时车程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西双版纳上，相当于西双版纳多玩了一整天。对于住宿的安排呢，选择住的是当地4星到5星级酒店标准，升级了大理的旅拍、航拍双体验，还升级了大理与金花共舞西周的小马车。不知道大家去过云南的，是不是走过购物店？怎么集散中心、新华小镇？而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拒绝集散中心，拒绝新华小镇，只做真正春晚团，让大家放心的旅游团。
0: 明白了。然后其实呢，大家因为居住在东北的一个原因所在哈，到了这个可能秋天了以后呢，到开春之前，其实咱们的这个树枝啊、花朵啊都比较光秃秃的。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在咱们营口还没开春的时候去到了昆明，发现说哈、有一块这个应该是这个小花园里头哈、这个花长特别的漂亮，而且整体来说花的种类他有的不太认识啊，觉得说怎么这个假花做的这么逼真这么好呢，结果走近一闻有香气有香味儿啊，然后他再仔细的观察呢，发现都是真花，不是说那种假花的一个工艺品哈，所以他当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云南呢，这个包括昆明呢，花城的一个美誉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那边的鲜花还是非常的便宜。大家可能在马上要来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啊，像是我们送给妈妈呀，或者送给一些妻子啊，或者是女儿啊这样的一些场合里呢，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一到这个节假日，花就挺贵的啊，一束得1-2百块钱。但是呢，来到了咱们的源头工厂哈、源头的一个城市，会觉得说，真的这花都是按捆儿去卖的，不是按支卖。然后咱们在最后临走之前呢，也可以在昆明买上一些鲜花，通过快递的方式，到时候呢咱们同样哈、在营口温馨的家里可以延续这一份旅行的浪漫。
1: 是的，云南呢确实是一个花城，有很多的鲜花呢都是大家没有见过的，而且呢价钱也是比较划算的。我觉得好多人呢会选择彩云之南，也是因为昆明有花城的这一个美誉。那么另外在春季呢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湖南的张家界，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那么在于对于整个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也都能走。另外呢，对于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菊石洲头以及韶山的路线呢都是有的，自然景观呢 呢，有我们的张家。

0: 且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我们会走到凤凰古城、慕容镇。那么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芙蓉镇以及土石城会有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对于张家界的路线呢，我们是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的，有直飞到长沙，还有直飞到张家界的。如果个别呢只是喜欢爬山，不喜欢去上长沙的，也可以选择大连直飞到张家界的路线，基本上报价呢都是在4000元左右。像我们这个最近呢5月15号，宏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湖南张家界的路线，双飞6日游，仅需3980元。如果大家想春季爬山去一览张家界的美景，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
1: 嗯，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去张家界，我觉得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就是爬上山呢，可能山顶的温度要比山脚下要更加的凉爽一点。那现在呢，其实，在湖南张家界哈，没有到达一个特别闷热的一个情况，所以爬山也不会觉得这个特别酷暑啊，而且因为山间有一些阴凉，有一些树荫呢、啊，上了山顶反而会觉得更加的这个应该是温度很宜人。而且呢，整体来说哈，湖南张家界子涵也是在节目中多次和大家一个介绍了，就是基础设施很完善，不要担心说平时啊缺乏运动，或者是咱们的爸爸妈妈年纪可能偏长一点，他们能不能身体吃不消呢？咱们直接可以坐缆车哈，包括电梯进行一个登顶，一样可以欣赏到咱们的美景啊。
0: 是的，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我们的桂林，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对，
0: 桂林的景色确实是美不胜收，名不虚传。在我们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小雨淅淅沥沥，能看到更多富有诗意的桂林山水。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龙脊梯田呢，现在也是一片片、一整片的都熏得草都已经绿了，而且呢，整个这个梯田的状态也会给您留下一个难忘的一个画面。那么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玉龙河呢又是阳朔的代表作。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最近呢也是火爆出圈的，代表的景点有古通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去了银子岩一次不缺钱的喀斯特地貌，还有我们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的聚集地呢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以及刘山姐大观园、刘山姐大榕树。到了桂林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啤酒鱼、螺蛳粉、米粉，还有罗汉果、芒果，桂林三宝。如果您是螺蛳粉的爱好者，也可以去上广西的桂林，真正品尝一下当地的地道。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路线，像婺源呐、西安呐、现在最近宏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特价的行程，最低报价呢1780元，你们就可以用一场双飞5日游的西安之旅。崇安团不信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去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去十三朝古都看一看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的各种小吃，真的是大饱眼福，我们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大唐不夜城呢，更是仿佛穿越千年一样。那么在这里呢，西北的聚集地，小吃文化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呢，还有湖北，也有很多老年朋友选择上湖北。海南的气温呢，相对来说跟营口的气温也没有差太多，如果想要选择出风出行去海南，价钱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在这个季节呢，5、6月份是一个错峰出行的一个游玩时间段，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有很多老年朋友出行，或者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以及新婚蜜月 VIP 定制团机、公司的团建，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支持热线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和子涵聊得非常的开心啊，也希望说大家收听咱们旅行板块的话题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轻松加愉快哈。看看时间，今天呢全部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用声音的方式来继续陪伴着大家。
2: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 劳逸结合，才能更好。

0: 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

0: 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20点前后转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20点前后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那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会。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6: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 95.1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时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买卖的信息啊，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步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1厅1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南湖公寓的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时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互动方式只有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

好的，下面再来播送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首先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房屋出售，91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0一厅1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但是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那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放送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运晚宴。
5: 燕之屋喜运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运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释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渤海营口酒店发展有限公司豪生大酒店招聘前台接待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新海大街9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1996。鸿滨物流营口有限公司招聘骑手99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西12-94号，联系电话是1884070-6521。卡维特营口精密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招聘钳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兴发街22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

3536。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招聘安环部长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到5000。营销策划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5000。园林工一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辽宁金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招聘会计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到4000。楼层保洁一名，要求小学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到2700。绿化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800到3000。地址在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8604174121。辽宁新宏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招聞倒班操作工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7500。拉丝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800到6000。熔制复操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4400。织布挡车工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7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105号南门，联系电话是15940746662。辽宁优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化工工艺工程师5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辽宁渤海科技城东50米，联系电话是15841751691。奈齿尔新材料营口有限公司招聘电工班长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6000。维修钳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4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139号，联系电话是183417250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以上的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呢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继续放送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释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信息。市区以电动车为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头三个月1000，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作时间早8到晚5，工作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同时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2楼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出售一台12年别克凯越手动挡高配啊，跑了是18万多公里，黑色的，售价为6000。联系电话是15958854011。出售一台2017年的大众速腾1.6自动高配银灰色，跑了11万公里，售价35000。联系电话是1884075058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符号上的信息。营口达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招聘的是物业维修人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东风路43号，联系电话是189-4076-6400。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招聘吹模操作工6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88号，联系电话是183-4063-5376。营口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仓库保管员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4000。电子工程师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河口一街10号，联系电话是186-4171-9356。营口广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电工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1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东10号，联系电话是139-0497-4903。营口合力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平旁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兴发街34号，联系电话是188-4172-6360。营口三星建业彩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招聘勤杂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36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海南街69号，联系电话是153-0492-6677。营口市北方段亚管件有限公司招聘数控车床操作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5000。数控车工学徒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3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科园路33号，联系电话是139-4175-7391。营口市环营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食堂大灶厨师2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食堂刷碗工2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铁南西街边疆桥里，联系电话是133-5230-7299。营口市新世纪汽车美容装饰中心招聘前台经理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新华路北13-甲11号，联系电话是180-4170-3636。营口市站前区玉德池洗浴招聘2楼服务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智泉街东1-甲123号，联系电话是150-4173-4160。营口信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招聘酒店前台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通惠路10-甲6号，联系电话是138-4176-5793。营口盈通速递有限公司招聘财务出纳文员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到3000。财务核算文员2名，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操作主管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6000。客服文员3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4000。圆通速递快递员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13000。装卸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智发街西80号105室，联系的话是185-0417-8778。
营口营通物流有限公司招聘库工三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镇政府院内110室，联系电话是18531520269。营口中诚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定型机操作工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纺织染色工一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科隆路17号，联系电话是13204171605。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一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必对某个不值得的人恋恋不忘，可能他是你生命里演技最差的演员，只是潦草客串一番便匆匆退场而已。

个年代的年轻人最大的幸运是什么？一，生在普普通通家庭，安安静静的长大；二，遇见了该遇见的人，并爱对人；三，赚到干干净净的钱；四，亲人都不让你太操心，也不为你乱操心。

所谓聪明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把看似无价值的事儿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纠缠。也许经历过得失，才看得出心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你应该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而不是能让你精疲力尽的人。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些喜欢就是麦田里曾降临过的风，只有当事人明了，而这世界假装没有发生过。刚刚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十年》出自电影《摆渡人》，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和李宇春对唱的版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样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未来会怎样？要用力走下去才知道。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路还长，不管有多难，天总会亮的。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消化。但是只要咬牙走过去，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有我们在，你就不孤单。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暖心故事，也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们一起加油。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要问你视力和视野的区别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呢？两只狼来到草原，一只狼很失落，因为它看不见肉，这是视力；另一只羊很兴奋，因为它知道有草就会有羊，这是视野。每个人都有眼睛，但不是都有眼光；每个人都有头脑，但不一定都有智慧。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眼睛只能够看到当下，而眼光才能够洞见未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

双休呢，其实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既期待又头疼的大事儿。从一无所知到顺利的入住，其实啊，只要掌握系统的方法，完全可以做到轻松省心不踩坑。

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可以给静伟讲一讲您家开工之前都有哪些问题想要去解决，静伟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包括五个内容：装修全流程的科普、主流装修风格的解析、预算科学分配方法、开工前必须要准备工作，以及家装前期最实用的注意事项，全程都是纯干货的，非常适合正在准备装修的每一位朋友。

那接下来呢，一首歌的时间，欢迎大家给 YKFM 91来进行留言，静伟会在歌曲结束之后，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回答。

那我已经看到了咱们发送给 YKFM951 的私信留言，那经理接下来呢会随机挑选三位听众的问题来进行回复。

好，那第一位呢是听众小周。小周说呀，我马上要装修了，但是完全不知道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小周，装修第一步啊，绝对不是砸墙，不是买材料，也不是找工人，而是有这四步的要求啊。第一呢，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需求，家里是有几口人要去入住，在这几口人当中有没有老人小孩，还需不需要有书房的设定，储物空间够不够。第二个呢，是要有一个设定的预算。首先呢，可以先把总预算定下来，不然的话，后期是一定会超出来的。第三点呢，是要了解自己房屋的结构，有哪些墙是可以动的，哪些是不能动的，这样可以避免后期出现违规的情况。第四点呢，是建议你找一个靠谱的设计或者是施工方，要先把你自己的需求说清楚，再进入到正式的流程。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想清楚，再定预算，再做规划，最后再去动工。

那第二位呢，是听众陈女士来发送的这个私信啊，她说，装修之前我到底要不要自己去量房呢？我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

和笔以及手机去进行拍照。那需要量的内容也有很多，像全屋的长宽高、门窗的位置与宽度、承重墙的位置、下水管道、烟道，还有强弱电箱的一个位置。

最后一位呢是听众吴先生，吴先生问了说，在开工之前我要和工人工长确认哪些内容呢？吴先生您好，开工之前啊，您必须要和工长工人当面去确认七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要确认哪些墙是能砸的，哪些是绝对不能砸的。那第二件事儿呢，您是要确认一下水电点位的最终的位置。第三件事呢，您是要确认在施工工期与每天的一个施工的时间都是几点钟到几点钟，施工工期是几个工作日还是多少个正常的时间，也就是多少个自然天数。第四件事呢，您是要确认一下垃圾如何清运，材料应该怎么样去堆放，还有材料上楼的方式是什么样的，需不需要额外的加钱。

第六件事呢，就是关于您家的卫生间还有厨房的防水标准是什么样的。那第七件事呢，就是关于验收标准，一定要确认是每完成一步都要去进行验收。上述的这七件事儿都跟工长和工人当面确认之后再签字动工，这样的话才是最安全的。

那没有回答到的听众问题呢，大家也不要着急，那稍后呢，静伟会在广告期间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

那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会产生疑惑了，为什么你只挑这三位的听众问题来回答呢？其实啊，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覆盖了所有装修新手的困惑。那其他的听众，大家只需要记住一句话，装修不是从砸墙开始的，而是从规划开始的。量房、确认结构、梳理需求、定点位，这几步做到位，后面会少走非常多的弯路。

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家装的听众互动环节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在4点钟之前，金伟看到了，都会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直接拿到节目上来给您去进行解答，这两种方法和您进行互动。

今天呢，静蕾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我们稍后呢会进入到这首歌的世界当中。当然了，在这个期间呢，静蕾会以文字的形式来回复到各位刚刚提到的这些装修上的问题。那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呢，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家庭装修科普的一个整体一个大的板块啊，咱们千万不要走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

0: 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的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家装科普的一个板块当中。那首先呢，第一点今晚要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关于家装全流程标准的一个科普。大家按照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顺序去执行的话，能够不返工。第一步呢，是要做好前期的规划，可以需求进行一番梳理，还有预算的设定以及自己家装修风格的确定。那第二步呢，是进入到了设计的阶段，其中都有平面布局的设计，还有水电点位以及立面方案的三种设计。

那第三步呢，就进入到了主体拆改的环节当中。那主体拆改呢，都有墙体的拆除以及结构的优化。第四步呢，我们就来到了水电改造这一环节当中，其中呢有水路、电路以及防水施工。

那第五步呢，就进入到了泥瓦工程当中，有这个墙面啊，还有地面的找平，以及瓷砖的铺贴。那第六步呢，是木作的工程，比如说吊顶啊、定制棍啊，还有造型的制作。第七步呢，就来到了油漆工程，像墙面的腻子、底漆以及面漆的涂刷，都是在这一步完成的。

那到了第八步，也就正式的进入到了安装的阶段，比如家里的门窗、橱柜、洁具、灯具以及五金件都要在这步完成。完成安装之后呢，就来到了第九步，也就是软装进场的这一环节了。像家具、窗帘、饰品、家电都要在这个时候进入到房子当中。那第十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开荒保洁与通风，一定要保持通风，这样的话咱们才可以安心安全地入住。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五大主流的家装风格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啊。首先第一个呢是现代简约风格，现代简约风格呢，它的核心就是简洁、实用、耐看，也不过时。那它的色彩搭配呢，主要是以白色、灰色、米色和浅木色为主。那像这种风格呢，非常适合小户型或者老房或者采光一般、追求实用的家庭。像现代简约风格，它的优点也有很多，比如造价适中、好打理，同时也显得空间很大。

那第二种风格呢是奶油风，奶油风的核心啊就是温柔、治愈、柔和且干净。奶油风的色彩主要是奶白色、奶咖色、浅杏色以及浅灰色。那奶油风的特点呢是哑光的一个质感，还有圆弧角以及简约的线条，比较适合喜欢温馨、舒适、干净居家氛围的家庭。

那第三种风格呢，是轻法式风格。轻法式风格的核心啊，就是优雅、简约、高级且不浮夸。特点呢，是多采用细的石膏线、简约的线条以及柔和的造型，比较适合在100平米左右、南北通透、喜欢浪漫感的家庭。

还有呢，就是新中式的风格了。新中式的核心啊，是东方的意境，简约大气的同时又有文化感，色彩多是木色、灰色、米色以及深色去进行点缀，比较适合成熟稳重、喜欢传统文化、长期居住。

那第五种风格呢，是工业或者侘寂风格，核心啊是很个性，也很有质感，也非常的极简。但是需要注意了，这两种风格呢，对于采光、施工以及材料的要求很高，慎选慎选。

那装修预算也是有一个科学的分配方法的，通用的黄金比例，静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硬装基础施工能占35%，主材的采购占30%，水电隐蔽工程占15%，全屋的定制占15%，设计、垃圾清运以及杂费只占5%。那同时啊，大家也要记住了，预算是有三原则的：隐蔽工程不省钱，环保材料不省钱，造型装饰可以省钱。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聊一聊开工之前必须要做的八件事儿都有什么呢？首先啊，第一个呢是要确认房屋的结构，其中要注意了，像承重墙啊，是不能拆的，还有配重墙也是不可以动的。

第二件事呢，是要确认家电的尺寸，提前规划水电的点位。第三件事啊，是确认门窗的尺寸、开启的方式以及颜色的要求。第四件事呢，是了解物业装修的规定、施工的时间以及垃圾清运的方式和时间。第五点呢，是做好现场的保护，比如入户门、电梯和公共区域。第六点啊，是要关闭水电气总阀门，避免意外。第七点呢，是确认合同付款的节点以及增项的规则。第八点呢，是全屋拍照来留存原始状态，便于后期维护。

那在装修前期啊，也是有很多容易忽略的细节。那静伟在这里给您列举了五条。第一个呢是插座数量要宁多勿少，第二个呢是开关的高度要统一，这样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第三点呢是储物空间要提前的去规划，避免入住杂乱。第四点呢是灯光分层的去进行设计，有基础照明，再加上辅助照明，再加上氛围照明。第五点呢是厨卫防水要提前去规划，杜绝渗漏的隐患。

其实啊，好的开始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开工前多做一份用心，装修过程就少十分的麻烦。把准备工作做足，您会发现装修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马上就要到下午4点钟了，请大家专心驾驶，注意安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城区是15到22度，盖州15到23度，大石桥15到24度，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2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2到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2: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嗨，大家好，我是燕珠代言人。

0: 追龙。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
1: 尽管是个周六啊，但是因为这个五一假期的串班啊，串到了今天呢是个工作日，啊，孩子们上学，你像我们呢还要继续上班，
0: 对，
1: 所以呢，此时此刻啊，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或者是在家里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车里，或者是呢准备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也会伴随大家开心回家。这个回家之路啊，以下两个小时时间有我们的陪伴，你们不会寂寞。
0: 而且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当你说出周六的时候，你心里想着这周六好像就是条件反射，应该是休息。
1: 对啊。
0: 但是呢，你还要特别的在你的大脑里呢打上一码字，就是周六上周二的班儿。
1: 你看，像咱们这个工作性质啊，有点儿这。

0: 是固定
1: 有点特别
0: 啊，就是你上周二的班，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你像企业啊工厂啊，
1: 周一到周五的任务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所以他就不分周一周二周五啊，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今天呢，既然是个工作日啊，我们还要老老实实的啊，兢兢业业的把我们节目做好。今天要先跟大家说点啥呢？
1: 咱今天呢，先说一下，这不是5月9号吗？咱说一下5月20号的事儿。
0: 呀，十天以后，咋的了？
1: 十天之后啊，这十天之后的事儿呢，实际上这两天就正在发生。比如说啊，这个多地登记婚姻结婚这个预约爆满，是不是好事儿？
0: 结婚登记预约爆满，20号，为啥呀？
1: 你想啊，5月20号，就是数字给它翻译过来，
0: 5、20，
1: 就你这都满格的智商，你赶紧给它翻译过来。
0: 五二零，
1: 就是
0: 我。
1: 哎，你在想它咋不是521呢？
0: 对呀、啊，
1: 是520呢。
0: 520是啥意思呢？
1: 曾经啊，我也在这个地方啊，就卡顿了啊。但后来也觉得，反正加上从52开始，什么520、521、234、567全都行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日子里，520是马上要来了。这一天的谐音到底是啥呢？就是我爱你，
0: 我爱你啊，
1: 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
0: 所以其实不光是今年，还有往年好多年了。
1: 嗯
0: 啊，520也好，521也好哈，都是成为了这些年轻人这个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吉祥的日子。
1: 对对对，而且520的就是当天哈、咱们说在去年的这个统计里面看到，哎呦，说那可多人就开始
0: 登记结婚
1: 啊，登记了啊，因为要选个好日子嘛。
0: 对啊。
1: 然后呢，说今年啊，据说预约的人都满了。你像广州11区15个婚姻登记处啊，这个剩余预约量大约你知道是多少吗？
0: 剩余
1: 就还因为它都是需要提前
0: 预约
1: 的
0: 啊，
1: 剩余是0
0: 啊，全满。
1: 全满。
0: 嗯，
1: 深圳各区婚姻登记处在5月20号都已约满了
0: 啊，
1: 南京约满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截止到4月30号，无锡多个结婚登记点5月20号线上预约已全部约满
0: 啊。哎，我记得以前哈、咱们交通广播也有个记者去到咱们民政部门。对，
1: 有印象不？
0: 对，有印象。
1: 这个时候
0: 对，
1: 嗯，
0: 那个有些的民政部门呢，也是为了应和广大的青年人啊，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有的时候5月20号那天可能是个休息日，
1: 嗯
0: 啊，那临时也要上班啊，
1: 对，
0: 对吧？满足这些新人登记的愿望，
1: 对
0: 啊，这也是民政部门这个怎么说呢，人性化这样一个服务。那今年我们看看5月20号是周几？
1: 民政部门表示了哈，啊、即使啊，朋友们，你们在线上不是看到都已经约满了吗？
0: 嗯，
1: 就是即使线上预约已满，但是新人呢、也可以选择在当天前往现场直接办理
0: 啊。
1: 因为
0: 今年5月20号，我说一下是周三，还好是个工作日，
1: 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表示抢不到号啊，都是要奔着这一天结婚的哈、抢不到号啊，而且纷纷留言啊，抢不到号的心情啊，说一年办理全国通办是68.2万件，婚姻登记这些便民变化与你也有关，咱们来了解一下。
0: 好，
1: 在去年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哈，就我们的记者员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新闻敏感性比较强啊，
0: 对，
1: 所以也要把这美好的瞬间呢帮着新人记录一下。
0: 嗯，
1: 还有呢就是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了
0: 啊，不用到这个户口本所在地了啊啊啊，
1: 就是你新人领证是两个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对吧、
0: 对，
1: 所以呢说找个好日子咱们登记吧。那你说哎呀不行，这个日子还得回老家，
0: 对，
1: 你想
0: 拿户口本，
1: 路费是一方面，
0: 嗯，
1: 关键还耽误着孩子们的工作时间，
0: 对，
1: 还要请年假吗？说年假还想留给婚假，
0: 可不，
1: 那请啥假呢？说请假还要扣钱，
0: 嗯，
1: 就是想起来这个事情还挺不美丽的啊。
0: 对，
1: 于是呢就是咱们在2025年的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了，也就是说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了，
0: 嗯，
1: 而且婚姻登记是全国各地通办，
0: 你说多好啊，
1: 年轻人，
0: 对，很多地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已经取消了地域的限制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改这身份证，
1: 嗯
0: 啊，我们要办新的身份证，原来得到户口所在地，现在是全国任意一家派出所啊，咱们现在上新疆去办身份证都可以，多好啊！
1: 就是呢，多方便呀！
0: 嗯，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是68.2万件，异地调到24.7万件。
0: 嗯，
1: 你

0: 想要不24点这个7万份，也就是说这48万人吧，是不是？
1: 48万，49万。
0: 你说这人来回流动，就是主要是影响了孩子们的工作，
1: 对
0: 吧？
1: 工作呀，时间呢，钱呢，也没少花。
0: 嗯，所以民政部门持续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儿。
1: 你看。
0: 真好，
1: 是。
0: 同时呢，指导各地要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
1: 对，
0: 提交材料呢是由10多份减少到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就可以办理成了。
1: 嗯
0: 嗯，
1: 就是。3天之内啊，就能把结婚证拿到手里了。
0: 行，
1: 是这意思不？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个好日子啊，咱这个好的这个结婚的日子，是挺好。但是呢，要想把生活过好，
0: 还
1: 得需要两个人
0: 慢慢来，
1: 慢慢来，对啊，互相理解啊，互相包容啊，是吧？互相支持啊，对吧？这个才能够让这个5月20号那天登记结婚，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这个日子呢，它不是说光靠心愿，你得用实际行动，
0: 嗯，
1: 对吧？好好过好每一天啊！
0: 未来的日子还长，慢慢过，
1: 对，慢慢过，
0: 慢慢过。

0: 哎，你看啊，今天呢已经是到了9号了哈。回想起下个月，这一天，7、8、9这个时间，很多的高三的学生是不是？
1: 这么早就开始？
0: 你看看，
1: 就开始那啥了吗？
0: 这还有一个月吗？这不就高考不就结束了吗？
1: 这有点早吧？头
0: 你说
1: 一周，
0: 你说大家是一种期盼的心情呢，还是一种？那个不想到这个日子的事。
1: 哎，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说的啊，其实孩子学习挺好，说现在你家小孩啥心情啊？
0: 嗯，
1: 他就说了，说我儿子啊，希望这个时间过得再慢一点。
0: 慢一点啊？
1: 为啥呀？
0: 不想毕业是吧？不想高考？
1: 并不是啊，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再复习的再透彻一些，然后这样呢，就是说
0: 就没学够呗，现在。
1: 他不是说没学够，就是他觉得如果再给一段时间，可能我还能学得更透。
0: 就算是再给他
1: 更多，
0: 就算再给他一段时间之后，他还会有这个想法，信不信？
1: 也会呀、
0: 啊。那肯定会呀、
1: 啊。
0: 这个东西他没有说非常非常非常满意的那个时间段、
1: 嗯，
0: 但是毕竟高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啊，定好了6月的7、8、9。
1: 嗯。
0: 啊。那你就那个准备吧，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一些高三的家长啊，说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辽宁省很多的高校呢新增了一些本科专业啊，
1: 嗯，
0: 就是今年呢在你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一些专业可能以前在这个大纲当中没有出现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啊。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下辽大啊，辽大新增了一个本科专业，有以下的几个啊。第一个呢是国际经贸规划，这是法学门类的啊，还有一个呢是机器人工程，是工学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审计学是管理学方面的，这是辽大啊
1: 新增加的。
0: 对，国际经贸规划这个专业呢，它是学校响应了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和辽宁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建设需求打造的交叉融合型新文科专业。
1: 嗯，
0: 文科专业啊，国际经贸规则这个专业。看一下机器人工程专业呢，它是学校锚定制造强国战略，支撑辽宁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升级布局的新工科专业啊。还有一个呢是审计学专业，这个呢是咱们辽大啊，这个是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填补辽宁高端审计人才缺口，升级经管学科生态的重点建设专业啊。刚才说的是辽大，咱们再看看省内的这个两所
1: 我就在想，他说这个专业以法学、经贸、外语加区域研究为培养特色，这个是几科合一起的吗？
0: 这不说了吗？是一个融合型的吗？

0: 真容啊，
1: 融合型的一个新的文科专业嘛，
0: 嗯，
1: 对吧？这个学文的孩子们、家长们啊。啊，关注一下辽大啊，咱们再看一下东北大学，咱们省内两所985之一的东北大学，新增这个专业是什么呢？一个叫具身智能，这个具呢是玩具那个具，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真空工程和技术，以及智能车辆工程，还有虚拟现实技术，以及遥感科学与技术，再有就是增材制造工程，一共是六个。东北大学啊，这是文科为这个理科为主，很多这个专业呢都是紧扣我们国家战略发展的一些要求新增的。那以前有一些就是淘汰的，就是
0: 说淘汰了1600多个专业哈，
1: 今年
0: 全国对呀、
1: 啊，
0: 就是说
1: 它不再适合这个。
0: 就是当你在大学四年学的东西，你走到社会早就被淘汰了，所以早就应该取消了。
1: 啊、所以呢，学校也是与时俱进。
0: 是有取消了，那这边就有新增设的。
1: 对。
0: 那么对于新增设的，大家反正就是慎重考虑吧。
1: 嗯。
0: 啊，那如果是适合孩子的，孩子偏偏在这几个，因为它是融合嘛。
1: 嗯。
0: 这就有的时候像我们媒体融合一样哈、啊。
1: 对。
0: 很适合，那么就可以。慎重考虑、
1: 啊、
0: 如果觉得还是想比方说专一，那现在报专业也是一样的，对吧？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就喜欢这个，但是你给我整这么多融合，我学起来我还觉得很累，那你就报专一的，就单一就哪一个，你再有能力呢，你就在选修一样，对不对？你再考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还有能力啊，那你就继续考。但如果要四个都在一起的话，还是看自己能力吧。
1: 对，这个有一些老的传统的一些专业，你比如计算机啊，是不是？
0: 对，
1: 医学啊、法学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多少年之后不会改变的，这是未来肯定就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这个专业啊。
0: 社会也需要，
1: 也需要啊。那么咱们再说说啊，说完了这个东北大学之后呢，我们看大连理工，大连理工呢新增了五个专业啊。第一个呢是生物制造，第二个呢是智能海洋装备，第三个呢是低空技术与工程，第四个是金融技术啊金融科技，第五个呢是艺术与科技。啊，这个最后这个是属于艺术学的，前两个呢是工学的啊。大连理工，咱们再看看大外，大外呢新增了蒙古语专业，你看没有？为啥呢？就是为什么要增加了蒙古语专业呢？这就是为了响应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东北亚区域合作，立足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需求，来聚焦辽宁省以及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的人才刚需，所以构建了蒙古语加区域研究、蒙古语加经贸复合型培养模式啊。蒙古语啊，这一个语种应该属于一个小语种，但是未来呢，肯定也是有大用处的啊。如果选择大连外国语学院，看看这个专业今年多少分，是吧？家长不妨报一报。
0: 对，
1: 这未来这些，因为这属于一个什么呢？新兴的啊。国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新增，将来它的就业的趋势一定要好一些。你看有些啊，我头两天见到了我一个大哥，他家孩子呢是学他家孩子是学西班牙语的，西班牙语的，然后他跟我聊天说孩子现在在西班牙，说让他回国，我说为啥呀？挺好啊。
0: 他不回，
1: 他不是说不回，他也是比较尊重父母的意见啊。他说什么呢？你就是这种这个，你看西班牙语啊、法语、英语、日语、等等俄语啊，这些好像都已经属于饱和了。啊，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翻译软件，啊，就对这些这个普遍的这种语种，这个翻译起来非常的流畅，好像那种需要人去翻译的，都已经被这个机器所取代了，大部分都被取代了。
0: 那他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
1: 因为当时他本科学的就是这个西班牙语，啊，后来呢学研那个读研，包括读博啊，都是选择
0: 这都已经博士了，
1: 都已经博士了，
0: 西班牙语博士
1: 啊，对呀，他的这个能力。他说到东北啊，他说他想排到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但是有点这个夸张的成分。
0: 但是做什么呢？
1: 他回来之后我说
0: 西班牙语的博士，请问你做什么呢？
1: 如果他拿他的简历 到任何一个这个需要的一些单位去投放的话，肯定是最放异彩的那个。
0: 就是我就说到什么单位，
1: 到什么单位也是这个外资企业，搞点外贸，就是跟这个语种相关的一些行业呗。
0: 那现在回没回来？没回来。
1: 没回来呢。
0: 没回来，孩子
1: 肯定是

0: 要回来了。
1: 哦，
0: 啊，就是讲将来啊，就是有一些翻译软，就是现在咱们走到哪啊，到国外去哈，拿手机就这种软件，你跟外国人沟通起来是很方便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蒙古语呢？因为这个蒙古语啊，因为它属于一个新增设的这么一个这个专业，可能这个软件方面，得需要走人工那一步吧。
1: 嗯，
0: 可能未来再过多少年以后，可能这种软件会涉及到这些小语种。就未来几年，人工这种翻译还是大有市场。
1: 那是未来，
0: 对，那是未来，
1: 也是未来，十年也是未来。
0: 哎，
1: 所以呢，就是想跟大家说，孩子选专业这个事儿啊，
0: 嗯，
1: 确实是挺慎重的。
0: 那对啊，
1: 啊，就像有人说，大学是跟你四年，专业是跟你一辈子。
0: 哎，
1: 当然了，就很多人觉得，那我大学学的这个专业，那后期我发展的也特别好，现在甚至有自己的上市公司，
0: 啊，
1: 和我自己学的专业也不大一样。
0: 嗯，
1: 反正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吧。只要您是有能力，在哪个专业都可以做得很好。
0: 哎，对了，你就是归根到底一句话，你到哪得有一门拿手的技术，
1: 对，
0: 技能，你才能养活自己。
1: 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家长说选专业的时候说这个不好就业，那个不好就业，但是也有人说你只要在这个不好就业的里面甚至是好就业的里面，你只要做到顶尖
0: 啊，
1: 那么你就好就业。
0: 对，
1: 是吧？
0: 对，现在没有
1: 自身硬吧，
0: 没有所谓说的不好就业怎么样，你要是在这方面学得很精，
1: 嗯，
0: 啊，不是那种随大溜啊，到哪你这个技能你都能拿得出手，你看好不好就业。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像这个是西班牙语的博士，他可能是说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广泛啊，但是呢你想啊，只要有那么一个机会，因为他已经做到顶尖了，
0: 对，
1: 所以那非他莫属。
0: 嗯
1: 嗯，
0: 对，
1: 而且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几乎我们就说嘛，是需要你洞察，他需要慢慢来，要碰到机会，但是你最起码要把自身这个本领要打造好。
0: 哎，对喽，对，你只有自身本领强，你遇到机会的时候你才能够第一时间把握住它。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刚才说了，第一个新增的是蒙古语专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外啊又新增了一个叫数字文旅专业。
1: 数字文旅，
0: 你看
1: 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数字文旅啊是大外啊推进新文科建设，推动传统旅游管理专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对接的是数字中国文化强国与辽宁、大连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需求，精准回应行业超百万人才的缺口，为咱们东北地区啊首个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先动优势和竞争优势突出，专业深度融合旅游管理、数字技术，还有外语传播、文化创意多学科的资源，构建外语特色加上数字技能加上文旅专业三位一体培养体系，注重多语种文旅传播等实践能力的培养。现在文旅啊多火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而且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比如说你去创意，
0: 嗯，
1: 然后结合本地的文旅特色，
0: 嗯，
1: 不管是从风景啊，从美食啊，
0: 人文，
1: 人文啊，
0: 嗯，
1: 对吧？你都需要一种我们叫活人感的创意吧。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想法，我们都会去问 AI， 而且呢，就像我们做视频一样，你看有一天有一朋友说，虽然我这个做 AI 的这个视频啊，但是。比如说你拍那个营口的渤海大街有几辆车啊，然后就是行走起来，包括渤海大街这个景也挺漂亮的，但你需要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人家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还需要有一个基础的创意，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呢，你不要把这个豆包当成百度，就是你，因为你百度你给的再细，它也大概就是用关键词给你搜索一点答案，但豆包不一样，你要把你的就是整个的事件说的来龙去脉非常的清楚，它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更全。
1: 对，你就说我是一个中年女性，对吧？然后呢，我有一个想法，我这梦想能实现吗？然后他就可能就随便的答，但是如果你说你前期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经历，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创业经历，
0: 哎，
1: 那现在你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0: 啊，
1: 那你现在想做线上还是做线下，
0: 嗯，
1: 然后呢就是
0: 选什么样的一个，
1: 比如说对你是服装呀还是食品呀等等等，然后豆包才按照你给他越详细的答案才分出，再给你就是几个经典的文案。
0: 对，对，你注重了他会高回报于你。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咱们辽宁省内的一些高校新增的一些专业，当然这只是咱们辽宁省啊，那么今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省份的一些大学，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专业出来，是吧？这就需要咱们这个高三考生的家长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就是提前，多了解一些，是吧？等到孩子的这个高考分出来以后呢，你是找机构也好，啊，你还是说问那个豆包也好，
1: 对，
0: 你这些东西，你心里边你得有些数，是吧？不能完完全全的就是全依赖于这个一些报考机构啊。
1: 其实你看，就有家长也说，人家报考机构最后也问你，比如说你选左电脑还选右电脑，就告诉你左电脑的好处是什么，右电脑的弊端是什么，但最后所有的权利都是你自己选的。
0: 拍板不是你吗？最后填报志愿那张表不是孩子一个字一个字敲的吗？
1: 所以
0: 啊，
1: 你说最后说我没报好，我找这个，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报还需要自己选。有一天我听有一个朋友讲，说身边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啊，说这个小孩啊考了593分，
0: 哎呦，
1: 有一年啊。
0: 啊，
1: 他找了一个就特别，咱们
0: 就高考分是593呗。
1: 对，他找了一个全国特别知名的团队，然后就报了，花了10000多块钱、啊，给他报了一个地方，叫北京消防学院吧，好像是，好像是这个地方啊，我记得不太清楚。然后结果报完之后呢，就哭了。说为什么哭了？
0: 男孩女孩？
1: 男孩啊，说因为我们丢了60多分。
0: 呵，
1: 录取分数线是530。但是结果4年之后啊，人家分配了，分配非常非常好。但是你现在哭不哭了？
0: 不哭了，
1: 不哭了。
0: 这一时一个样，
1: 不知道这个地方
0: 啊。中国消防学院吧。
1: 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大概就这意思 啊。所以你看，就是报考也老师也跟你说，你不要
0: 最好是提前批。
1: 我都不懂，大概经历一个这么经过 啊。就是说，你不要总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啊，我就浪费了10分啊，浪费了。人说你那不叫浪费十分，你之所以多考了这10分，是让你拥有更多选择性，对吧？
0: 对，
1: 啊，
0: 就啥分儿，你当时看的可能是不是那么太满意、太合心儿哈，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啊，这个分儿。怎么这么好呢？
1: 是啊，
0: 是，对，当然选择这个专业，你不能光看他的未来，还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到底他喜不喜欢。
1: 说到孩子喜不喜欢，就咱现在也经常关
0: 注。但很多孩子他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1: 你老师，我不想干医生，我不想，警察不想、
0: 啊。
1: 你想做什么？我不知道，
0: 啥也不知道啊。
1: 就大家商量一下吧。就是这么难的高三都度过来了，不要因为在报考的这件事情，是吧？影响感情。
0: 对，好好琢磨琢磨啊。
1: 对。

0: 看今年五一啊，这个假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哈，但是五一期间发生一些事儿的这个话题还是比较热的哈，还是比较热的。昨天我在这个网上也看了这样一段新闻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地铁里啊，武汉的地铁里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行李箱。行李箱哪来的呢？都是广大的游客啊，他的行李箱放到了地铁里，放在了地铁的那个这个站台了啊。为啥会放在这儿呢？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到武汉去旅游哈，他会不断的选择乘坐这个地铁。他如果要是说带着这个行李箱走，麻烦，是不是？沉重，费劲。我随身带个伞，带个水，我可能就可以到处溜，到处转。但是我带个行李箱的话，我可能走路的时候我会很不方便。那怎么办呢？就把他这个行李箱啊，就放到了地铁的这个站里边啊，不是在车厢里啊，是在地铁的站里边。然后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溜达了。
1: 那好，
0: 为啥火了呢？就以前。杨迪，你看你要是出门的话，放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把你的行李箱放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人看管，你敢不敢？
1: 我不敢。
0: 实话，那肯定不敢。
1: 我很是诚实啊，
0: 是不是？
1: 你敢吗？
0: 为啥不敢？
1: 我问你，你敢吗？
0: 那肯定不敢呢。
1: 对。
0: 为啥不敢？那就是怕丢呗。
1: 对呀。
0: 那为啥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呢，放心大胆的把这个行李箱就敢放到了地铁站里？
1: 原因是啥呢？
0: 原因就是啥呢？说有一种安全感。还没有人看管，那就是说明什么？在地铁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无死角的那种监控
1: 啊？就这种情况下，好像
0: 也不敢是吧？
1: 有点犹犹豫豫的哈。
0: 哎，我在网上真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个女的游客，她就把那个箱包啊放到了地铁的那个通道。那个通道，然后不断的就有人哎模仿他，也把这个他的行李箱，就那箱包，也开始放到那个

0: 就整齐的贴到了那个墙边，是吧？不影响大家通行。陆陆续续有更多人都怕放那儿了，然后大家都走了，是吧？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安全感，
1: 社会秩序越来越好，
0: 哎，比以前
1: 素质越来越高。
0: 对，你看啊，这个地铁，行李箱免费存放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全国很多地方啊，都有出现。啊，你像江西南昌地铁免费寄存行李全面升级，这个江西南昌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啊，总共是51个站点都可以免费寄存，包括南昌的三大铁路枢纽，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地点吧。那么你像福建呢，福州地铁在今年五一期间呢，也出现了无人看管的行李，同样也是非常让人走心。就是我们这个安全感，还有这种信任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是吧？
1: 所以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这种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其实好多事情我们都希望有彼此的信任，这个世界最不能破坏的就是你的善良，还有信任。
0: 对，你看有人也说了，说无人看管行李箱靠墙摆放是因为咱们中国治安太安全了，是不是啊，好事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广大的游客呢可以放心大胆的，这也是对这个城市的信任，
1: 对，
0: 是吧？对这个城市的一个好感啊。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5点广告还有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脚步啊，继续收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

0: 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2度，盖州15到23度，大石桥15到24度，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2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2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2度，盖州15到23度，大石桥15到24度，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2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2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再见。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8: 嘿，我回来啦。
9: 嘿，我回来了。
10: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北京时间17:12，这里是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严打网络食品销虚假宣传，辽宁省呢将会部署专项行动，整治三类违法行为。为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全省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秩序，有力打击食品宣传的虚假

宣传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辽宁省市场监管局啊，最近印发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的名称呢叫做全省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这次整治啊，是以食品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当中的虚假宣传、夸大功效还有误导消费等突出的重点问题，覆盖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包括直播电商平台还有社交电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还有直播营销人员以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等广告活动主体和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整治行动啊，聚焦三大违法行为。第一呢，就是严厉打击虚假商业营销行为，重点会查处普通食品呢明示或者是暗示具有保健、疾病预防或者是治疗的功能，以及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还有就是改变食品真实感官性状，将食品、普通食品啊、保健食品还有药品相互混淆，对于食品及原料商标、产地、成分、功能等作为虚假或者是引人误导的商业行为，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以及专业人员名义做虚假推荐或证明，发布或篡改食品安全检验数据，误导消费，采用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营造虚假人气等行为。第二个违法行为呢，就是严厉打击广告违法行为啊，重点查处食品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用医疗用语，普通食品广告宣称保健功能，食品广告明示或者是暗示相关食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须，还有呢，就是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以及保健食品广告没有明显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或者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等行为。还有呢，就是严厉打击其他的违法违规行为。为了确保这次整治活动的实际效果啊，省市场监管局呢也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定期调度督导检查行动，采取网络监测、广告专项监测还有监督检查、专项抽查、执法办案、信用监督、投诉处置、内部监督等多项举措协同推进，对于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行为实行快查快处，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视情节依法吊销许可，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涉及个人违法的依法追究个人责任。消费者啊，如果发现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上述的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举报和投诉。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呢有12款可能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被解锁了。那些痛的记忆，有专业人士也说了啊，这个现在很多家庭啊采用了这个智能门锁，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在家里人呢用这个人脸也好，指纹也好啊，输入进去之后呢开门方便自如，比起那种啊老式的带钥匙开门啊要方便了很多。因此呢，很多这个智能锁的厂家呀，为了追求秒开的体验，主动的调低了识别的扩法。看来呢，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道价值排序的问题。那么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啊，完全分得清真人和照片。IC 卡加密在金融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技术成熟了，成本可控。企业啊，并非做不到，而是在安全和速度之间选择了后者。很多人家选择智能锁，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它开门方便，是吧？指纹一按，人脸一识别，它可能自动就开门了，是吧？那么，所以厂家呢也选择了，也是看中了很多消费者啊，对于这样一个开门速度非常快的这样一个心理特点，所以呢，就是追求秒开的体验，让这个安全性，可能就被落在了后面，啊，就是安全和速度之间选择了速度。在很多厂商的营销话术当中啊，智能等于快捷等于无感，这其实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我们想，不管是什么锁，家门要是锁上了，你锁门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防盗防这个要安全吗？本质就是安防，对吧？智能门锁的智能核心里应该是精准甄别、准入权限、守住安全的边界。那如果用一张打印的照片来凑上来啊，那么系统不能判断这张照片是真人， IC 卡被隔空读取，不能识别是不是异常的复制，远程开锁遭受暴力破解，不能自动锁死并且报警，那么智能智在哪里？所以我们想啊，就是如今有些企业的心思和资源呢，主要聚焦在秒开这个偏体验的一个显性的指标，留给安全的只剩下一道被主动调低的门槛。安全是后置的、隐蔽的，体验是及时的、是显性的。所以当市场竞争只围绕着看得见的地方去展开，看不见的底层安全自然就被成为了一个压缩成本的首选。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们收集前啊，家里用这个智能锁的朋友啊，不要觉得啊这个智能锁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锁完之后没出过什么事儿啊，回家之后呢，您看看您的这个指纹锁啊，到底有没有这些真正的智应该体现在安全上，能不能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啊就可以，或者是一个这个被复制的这个 IC 卡就可以轻易的打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说这个锁还不如过去那个老式的门锁，八点锁紧，对吧？你要想撬开它，你要想打开它，真的是不容易。消费者希望开门快一点啊，但是方便的前提就是安心。如果说一张照片就能破解，再丝滑的交互也只是为不法分子留下了方便之门。普通用户啊，分不清 3D 结构光和 2D 平面识别的区别，也搞不懂加密传输的一个技术细节，要求每一个买家都变成安防专家，这个很不现实，让咱们消费者自己去负责，这不现实也不公平。重建智能的定义不能只靠消费者的觉醒，要把防得住摆到与开得快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咱们这个话题说到底啊，智能锁也好，机械锁也罢啊，本质它就是个锁，开得快是本事，防得住才是本分。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34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北京时间17:39，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看一下晚高峰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期了。来看一看咱们市区内主要交通路口的一些车辆通行情况。先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因为今天呢是这个工作日啊，孩子们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走出了校园，可是呢现在看这个红旗小学门前的车辆还是比较拥堵，车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孩子们有的已经上了家长的车啊，因此这个路段呢现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拥堵的。即将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心里有个准备啊，就是易县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啊，希望大家提前有一个印象啊。来，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万达十字路口，来看一下三线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南北向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状态，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呢车辆不断地向路口进行聚集。从我们现在看的画面来看呢，西向东的车要多于东向西的车，还好尽管车比较多，但是秩序还算是比较好。再把目光投向四线金牛山大街，来看一下工商银行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目前来看啊，我们这个镜头现在显示的画面呢，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多，车距也挺大，车速呢也不慢啊，大家要谨慎驾驶。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聚合城制高点显示的是渤海大街，从聚合城这个路口呢一直往东啊，

现在来看呢，这个车流量还算是可以，嗯，晚高峰啊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现状啊，还好大家呢都能够遵章行驶啊，注意就是尤其是在车堵的时候，特别是在路口啊，您呢在个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尽量呢不要掏出手机分神驾驶，由此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呢真的是挺多的啊。当然事故可能不是那么大，一个剐蹭或者是一个追尾，那么也耽误您的时间嘛。

今天是工作日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段马路上显得相对来讲是个比较频繁的一个状态。铁与红辅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是市府路从南向北方向，也就是说从志全街一直可以看到三线渤海大街。南向北和北向南的车呢数量大概差不多啊，秩序还算是。

大家呢也可以在下班回家路上把您遇到的各种路况信息啊，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发送过来。营口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

0: 前不久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男子啊猛推峨眉山猴子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当时啊，这只猴子呢正蹲在护栏上剥橘子，而一名男子啊突然冲向前，双手猛推猴子，导致猴子险些落下围栏。很多人呢一提起峨眉山的猴子啊，印象当中多是恶名在外。你比如说这些猴子呢抢食、翻包、骚扰游客，确实这些猴子都干过啊，也上了多次热搜。为此呢，景区早有明文规定，说禁止投喂、招惹、戏弄野生猴群，更严禁追赶、恐吓还有踢打等刺激或者是攻击的行为。这么做呀，就是为了能够在建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画出更加清晰明确的边界，既要保护动物，也要保障游客安全，推动双方各自安好。不过这一次啊，网友们罕见的集体的表示站猴子一边，原因很简单，是不懂规矩的人先动的手。
1: 逆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

0: 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15-22度，盖州15-23度，大石桥15-24度，鲅鱼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4级，12-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4级，14时前后转为4-5级，阵风7级，12-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15-22度，盖州15-23度，大石桥15-24度，鲅鱼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4级，12-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4级，14时前后转为4-5级，阵风7级，12-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

0: 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0: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9: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北京时间1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当中啊，与以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打卡赶路方式旅游不同，越来越多的人呢发现了，就是偏爱小城慢逛微度假，沉浸式的感受地域烟火这样的一个气息，还有文化底蕴，松弛感体验型旅行呢是悄然走红了。其实啊，从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变化来

看啊，这个背后呢折射出了咱们游客呀消费观念和旅行方式正在深刻的进行转型。您看，纵观一下这些年的这个旅游形势啊，有一些古城啊街巷陷入到同质化的怪圈，清一色的是小吃街、网红铺、文创摊儿，业态啊高度雷同，显见本地独占，非遗啊多停留在简单的观赏、拍照，还有静态的展示，缺少可参与、可体验、可感悟的沉浸式的互动。那么这类模块化还有浅层化的这样一个文旅供给，没有办法满足对游客对深度文化体验的需求，更难以吸引年轻的游客。即便因为宣传造势短暂的出圈，但是呢也很难逃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的一个宿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不少地方啊已经在适应需求变化，进一步深耕本土文化的基因，打造差异化特色的 IP。 你比如说千年瓷都景德镇啊，就以陶瓷文化为核心，游客呀不仅可以参观古窑遗址，探寻御窑的源头，还可以邂逅大师佳作，更能够亲手拉坯、画坯、修坯，感受手搓的快乐。而桂林的猫儿山是漓江源头啊，是丽江源头，河水啊流速比较稳定，所以呢当地啊推出了这个窝囊游、窝囊漂，让游客呀感受躺平式的漂流，在山水之间呢放空发呆。浙江安吉云上草原呢推出了这个懒人爬山，在连续爬升16米以上的区域加装手扶电梯，老人和推着婴儿车的这个家庭呢也能够轻松的登顶。而内蒙古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啊，因为类似水这个火星的地表，所以呢当地也推出了模拟宇航员体验服务啊，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文旅产品让人耳目一新。

那么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文旅供给啊不断的提质啊，旅游业态呢越发的丰富，无论是观光加上康养加上亲子的模式，还是演出加赛事加研学的场景，都是在打破单一的观光局限，用跨界融合激发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更好地满足了广大游客的新需求。咱们说呀，这个旅行的意义啊，不只是奔赴远方，更是遇见生活，读懂文化，获得共情。松弛感旅行走红啊，是对文旅产业深耕体验的一个感受，情绪价值的呼唤。对于旅游业者来说呢，要以文化为魂，以创新为艺，不断的丰富多元供给，才能让每一场旅行都遇见独特的风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奔赴。因为

如今呢，我们打开 AI 软件啊，输入哪里不舒服，几秒钟之后呢，您就会收到一份所谓的健康诊断。如今呢，借助 AI 咨询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生活日常。比如说得了流感吃什么药啊，啊，体检当中发现血糖高怎么回事啊，帮我制定一下减重的食谱啊。您不用出门，不用查资料，也不用问专家， AI 啊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您提供健康建议。那么这种方式真的是靠谱的吗？先问 AI 再就医已经成为了不少医生面临的现实的难题。很多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啊，首先呢就会跟医生说啊，我问了 AI 啊，获得了这个诊断结果，甚至直接要求医生按照 AI 提供的方案来处理。有部分患者呀，对于 AI 的结论深信不疑，一旦医生的诊断和 AI 不符，便产生了怀疑。由于 AI 给出的答案呢，比传统搜索引擎更加丰富，更是像模像样，也更加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相比于过去啊，先问百度再就医，那么现在呢，先用 AI 往往让医生难以应对。现在不少门诊啊，医生也坦言说，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啊，没等说出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病情和哪里不舒服啊，先把 AI 的搜索的结果先告诉给医生啊。医生也是当时啊，应该说这种那个也不知所措吧。那到底是听医生的呢，还是听 AI 的呢？对吧？必须承认呢，如果使用得当 ，AI 医疗软件的确呢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广大的普通市民来讲，群众来讲啊，它更像是一个便捷的健康知识获取工具，能够比较快速解答常见的疑问。比如说呢，这个 AI 啊，可以帮助慢性病患者记录日常指标，提供生活护理、饮食调整等等一些基础建议，相当于一位随身的健康小助手。就诊之前呢， AI 还能够协助患者梳理症状和病史，使其与医生沟通的时候呢，能够表达更加清晰，从而呢提高了诊疗效率。那么这些便利性正是 AI 医疗工具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医生有你我都。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呢，这个 AI 医疗软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它所有的结论呢都基于既有数据库推导而出，难以结合个体差异做出精准的判断。咱们说呀，每一个人的体质啊、病史啊、过敏史啊等等情况不同啊，相同症状背后可能对应的是不同的病因。 AI 呢没有办法像真的医生一样啊，真人医生一样通过面诊呢、问诊呢和临床经验给出综合判断。另外啊，目前不少 AI 医疗软件数据库更新滞后，新的诊疗指南、用药规范没有能够及时同步，所提供的建议呢可能已经过时了，甚至是存在错误的。其实我们想啊，比技术短板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对于 AI 医疗建议的过度依赖。我们承认呢，很多人是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啊，难以判断 AI 回复呢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错误的信息所误导。有的人呢只是轻微的不舒服，却被 AI 描述引发过度焦虑，反而呢加重身心负担。还有的用户啊，依照 AI 建议自行搭配用药，忽略了药物相互作用和禁忌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

咱们还是总结一段话吧，就是先问 AI 再就医啊，对于医患双方来说都是新的考验。普通用户啊，可以把 AI 呢作为了解健康知识的辅助工具，但是绝对不能够依靠他的建议自行诊断用药。那么就诊的时候呢，可以将 AI 结论作为参考提供给医生，但是仍然应该充分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避免以 AI 结论质疑诊疗方案，影响医患沟通。医生呢也需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变化，面对患者提供的 AI 结论，不必直接否定，而应该耐心解释差异的原因，做好医学的科普，医患双方共同理性看待 AI。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祝愿大家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明天是周日了，休息啊，大家再见面的时间是下周一的下午4:30，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各位不见不散，再见。
1: 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2: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

0: 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大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次阿令发新歌，我都会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来等待。对我来说，他的歌声是值得等待的礼物，而且好像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首歌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

还记得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旁边的女生拿出纸巾擦眼泪，几次微微转头看我，大概是在看我哭了没有。我没有发出响动，只是提前离场。我没有想起谁，就是

最先招惹我的人，也是最先离开我的人。曾经一见面就会让我笑的人，最后让我哭红了双眼，让我辗转反侧，让我夜不能寐，让我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原则，没尊严的去爱的，这些都是一个人吧。喜欢你大概就是心事重重，眼眶红红，匆匆那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雨生，后知后觉。

0: 后知后觉。
1: 说到后知后觉，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发出去的消息没有得到回复，以为是他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复我们，后来才看见那个人在朋友圈给别人点赞，那个时候才明白，不是太忙忘记回，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可能人天生就是迟钝的动物吧，学过的道理总要经历过才会明白。孙燕姿的作品《愚人的国度》。

憾事，一个是家庭父母，另一个是感情伴侣。憾的宿主是自己，但其实就算有遗憾也不必太过刻意，因为正是人生当中的各种遗憾堆砌成了充满故事的我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

0: 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年少时的爱情就是欢天喜地地认为会与眼前的人过一辈子，所以预想以后的种种一口咬定它会实现，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爱情的变故，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会醒悟，原来那么多年的时光只是上天赐予的一场黄粱美梦。

说我想要自由，却害怕衰老。其实现在的年纪很尴尬，没有了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现实越来越逼近，反而让我们措手不及。时间消融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了许多难以为继的事实，但是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往前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舒缓的旋律依旧，跳跃的音符又多了一份空灵感，有长进的歌连名带姓。

的歌声讲述着每个人的故事，那一份从温情到浓烈的爱一并在歌声中释放。你说是否就是我们刻骨铭心刺耳却又难以忘怀的连名带姓的回忆？最怕的是寻遍长街也忘不到你。其实真的很少和别人提起

是你的名字，输入法都替我记得。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 用东北超标时，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更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方向，所以只要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

里的含义是，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都不离弃地爱你。当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去承受他的人生呢？爱，不要轻易说出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继续在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时光不会被辜负，勿忘初心，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来听到孙燕姿《遇见》。

当一个人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感动代替不了感情。未来会告诉你，放下这个让你难过的人是对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6: 唐代诗人张继有一首名为《枫桥夜泊》的诗，是这样写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姑苏城之旅。如果灵岩山常常让我们记起

古美人，天平山却更多地教我们怀念晋古的民族英雄。这山距离灵岩不过十余里，景象却是完全不同。一到天平，不必像在灵岩那儿，需步步深入才能渐入佳境。这儿高树参天，郁郁苍苍的气势一下子就能抓住你的心。有很多的枫叶树，传说是范仲淹的后代种的。高飞在树梢上的苍鹰也为这里壮色不少。适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仲淹的名言吐露出怎样的胸怀。想他当年镇守延安的时候，西夏不敢来犯，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是何等的气魄。后世为了纪念他，在山前立了一座高一元石方。石方的结构很简朴，上面露冷苍苔，眼见得年代久远了。方前的一棵大枫树插天直立，据说是文征明种的，枝繁叶茂，鸟罗攀附，足有400年了。从这儿经过曲折的石桥，步入来雁榭，这儿有一间精舍，说是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的书房。唐伯虎生在苏州，文祝两人生在常州，三人过从甚密，凑在这儿写诗文大概是可信的。凭窗而望，眼前是一池凋残的荷花，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蝉声不断，仿佛要叫得盛夏长留人间。忽然闻到一阵桂花香，这是从上面高一园飘来的。园里有两株高大的桂树，枝上正有农民在采桂花。我们带着桂香入雾言堂，渡听莺歌，越逍遥亭，过白云塔，登上数十凳石级，爬上一线天，巨石削壁直立，中有裂缝，露出一线青天，必须略微侧着身子才能穿过去。迎面有飞来石、鹦鹉石，回顾又有五丈石，都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姿态和大小取名的。这些名目本来不无意趣，可惜给无聊的文人刻字题名，既杜绝了想象，又破坏了天工。我很快跳上了不规则的石级，沿路踩着丛生的毛竹和冬青向上跑去。山上有累累的巨石，或如猛禽，或如怪兽，我倒宁愿站在他们跟前，随意为他们取些名目。这儿不像灵岩的本色，前边一带起伏的山峦锁住了视线，望不见太湖，也望不见苏州城。要是长久的登高远望，眼神有点疲劳，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譬如到留园去吧，那里能使你爽心悦目。从留园的短墙外边跨过一道极平常的门槛，信步走入一带曲折的游廊。在右边的墙上有一方方的墨石，上面精工雕刻了文字，一会儿是赵子昂淋漓的行书，一会儿是文征明娟秀的楷书。你一一欣赏，会不知不觉地走到游廊的尽头，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开朗的小天地。这儿四面都是飞檐红楹，中间是一个清清的池塘，池上小桥曲折，通到凉榭。这时你大概转得有些头晕了，索性恍恍惚惚地绕过石桥，走进水榭，看看各色各样的窗子，菱形的、扇形的、石榴花形的都有，可以任意挑选一个，从窗口望出去，构成自己喜爱的画面。接着你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排湖山石，低下头来，在山洞里左旋右转，刚走出洞来，忽然一道粉墙挡住了去路，也许到尽头了吧。

之不染。穿过一道小门，只见茅屋篱笆，院落里亭亭地立着百十根青竹，沿着竹林上去，渐渐高起来。原来是座小山，山有乱石砌成的小路，这一走去，一片枫林会把你揽入怀抱，把浓荫洒到你的身上。走出枫林，忽然又有曲折的游廊，你刚刚要走下去，却发现原来这儿就是开头的地方。这里曲折迷离，你不禁会感叹一声，伏在栏杆上回味一番，觉得什么都没有看仔细。要是没有游伴，一定会转身回去从头再看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叫留园，也许是因为人同此心，看完了还留恋不去的缘故吧。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后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像不得了。这边生活更加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

年少的悸动，再听已是岁月的回甘。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是人海里一眼沦陷的星光。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是掌心相握时的笃定与温柔。时光磨不掉初见的炽热，岁月浸不透相守的执着。原来真正的爱，从不是一时的绚烂，而是把只想一生跟你走的誓言，熬成清晨的粥，深夜的灯，熬成白发苍苍时，人能笑着说幸好是你的圆满。这人间万千风景，抵不过身边有你，岁岁年年。

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成年人的告别总带着沉默的重量，像风中的拥抱，明明攥紧了衣角，却在转身时松开了手。讲不出再见四个字，是喉咙里打转的哽咽，是望着背影渐远时模糊的双眼，是把未说完的话、未道尽的情，都揉进了时光的皱褶里。原来最痛的离别，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明明心里翻涌成海，唇边却只剩一句多保重。有些再见说不出口，是因为早已刻进了余生的碎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被岁月封存的禁区，人是不敢触碰的旧梦，怕街角的风突然念出你的名字，怕褪色的票根又映出当时的眼神。我们总在不敢里错过，又在难忘里困守，以为时间能筑起高墙，却发现最深的禁区从来不在过往，而在每次心跳漏拍时悄悄泛潮

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偏有人用生命刻度丈量义气的深度。刀光剑影里的承诺比月光更皎洁，也更易碎。当替代二字从喉间滚出，早已分不清是救赎还是献祭。郑伊健的嗓音裹着江湖烟雨，让每个音符都成了热血凝结的琥珀。原来有些守护从来不需要墓志铭，只需要在某个风起的黄昏，有人轻轻哼起这旋律，便懂那未曾说出口的甘心早已刻进了骨血。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能这样全情投入，其他的都算不得辛苦。原来爱情最动人的不是誓言轰烈，而是将彼此的温度锁进指缝，是过马路时不自觉收紧的力度，是寒夜里相抵的掌心，是把我需要你藏进每一次无意识的紧握。这双手曾握过青春的莽撞，未来的未知，却始终在人间烟火里扣着同一个答案。所谓安稳，不过是你掌心的温度

当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是汽笛拉响暮色时，挥手间霜白了鬓角。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是转身时未说尽的哽咽，凝成风中的余温。原来祝福从不是客套，是把若有缘的期许折成纸船，让它飘过岁月的河，是把期待明天的暖意缝进袖口，在每个寒冬腊月里发烫。后来才懂，那些唱着不要问不要说的沉默，都是未拆封的信笺，在时光皱褶里永远亮着初见的光。

间悄然溜走，连声音都被偷走。岁月匆匆，百感交集，那缤纷景象总在记忆里。风的季节来无影去无踪，正如人生聚散无常才是常态。每一阵风过都是一次提醒，

难念的经，唱尽江湖儿女的嗔痴，镜花美丽是握不住的执念，贪欢一赏是转瞬的虚妄，天阔雪漫处，谁不曾问共谁同行，沙滚水皱里命运本就无定数，我们却在网花星际中挣扎。原来这难念的经不是佛经，是每个人心头的欲与往，爱恨嗔痴写就的一生功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 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

0: 美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次阿令发新歌，我都会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来等待。对我来说，他的歌声是值得等待的礼物，而且好像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首歌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

还记得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旁边的女生拿出纸巾擦眼泪，几次微微转头看我，大概是在看我哭了没有。我没有发出响动，只是提前离场。我没有想起谁，就是

见面就会让我笑的人，最后让我哭红了双眼，让我辗转反侧，让我夜不能寐，让我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原则，没尊严的去爱的，这些都是一个人吧。喜欢你大概就是心事重重，眼眶红红，匆匆那年。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雨生，后知后觉。

为是他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复我们。后来才看见那个人在朋友圈给别人点赞，那个时候才明白，不是太忙忘记回，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可能人天生就是迟钝的动物吧，学过的道理总要经历过才会明白。孙燕姿的作品《愚人的国度》。

认识，一个是家庭父母，另一个是感情伴侣。汉的宿主是自己，但其实就算有遗憾也不必太过刻意，因为正是人生当中的各种遗憾堆砌成了充满故事的我们。

0: 初夏上游正当时，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如果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

0: 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阿令发新歌，我都会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来等待。对我来说，他的歌声是值得等待的礼物，而且好像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首歌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

记得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旁边的女生拿出纸巾擦眼泪，几次微微转头看我，大概是在看我哭了没有。我没有发出响动，只是提前离场。我没有想起谁，就是

最先招惹我的人，也是最先离开我的人。曾经一见面就会让我笑的人，最后让我哭红了双眼，让我辗转反侧，让我夜不能寐，让我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原则，没尊严的去爱的。

些都是一个人吧。喜欢你大概就是心事重重眼眶红红匆匆那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雨生，后知后觉。

0: 后知后觉。
1: 说到后知后觉，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发出去的消息没有得到回复，以为是他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复我们，后来才看见那个人在朋友圈给别人点赞，那个时候才明白，不是太忙忘记回，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可能人天生就是迟钝的动物吧，学过的道理总要经历过才会明白。孙燕姿的作品《愚人的国度》。

一个是家庭父母，另一个是感情伴侣。憾的宿主是自己，但其实就算有遗憾也不必太过刻意，因为正是人生当中的各种遗憾堆砌成了充满故事的我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

25岁相恋，27岁结婚，29岁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30岁时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走过7年之痒，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开始憧憬他们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情这种事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你喜欢某个人想努力追求，但越使劲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对感情无济于事，好的爱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偏偏赖着不走，照顾你，让你开心。缘分就是有个人莫名其妙地喜欢你，而你也恰好莫名其妙地喜欢着他。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某某。

我们都在想哭时假装开心，在黑夜里等待天亮。我们都在害怕一个人离开，于是想方设法地取悦他，到最后才明白，总是取悦别人太累，彼此舒服才最合适。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

等我长发飘飘，等我把鱼蛹熬成温柔，等我褪去稚嫩矫情，等我甘于平凡，等我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等我不再似如今这般模样，我决定改变，保证不再挂念旧人，保证把完美的自己托付给美好的未来。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金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当你变成了更好的你，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

0: 文艺广播。
1: 五月感恩新艺伎，营口翠华金店首练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而当你决定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这是一本名为《搭车去柏林》的书里的句子。小曼想，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件无论何时出发也不算晚的事情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开启我们本期节目的旅程吧。在很多人的心中，携一人白首则一城终老是一个美好而又浪漫的愿望。如果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人，那么小麦想，吉维尼小镇应该就是那个你梦想中的地方了。在那里静静地看细水长流，不再是林夕的一句天词，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质感的地方。绚丽烂漫的法国基维尼小镇坐落在巴黎市的郊区，它生动的如同一幅中世纪油画，静静地在塞纳河边诉说着它的美。这里是大画家莫奈一见钟情的地方。当年的他曾经在巴黎近郊塞纳河沿岸的很多村子租房子，但是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点。后来他乘坐着从维尔农到加斯尼的小火车，发现了掩映在烂漫花丛中的吉维尼。那一刻他就像寻寻觅觅的少年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情人一般，与吉维尼小镇坠入了爱河，并且一住就是几十年。多少年来，鲜花在吉维尼小镇的每一处角落里绽放，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到来，做一整天缤纷多彩光影斑斓的美梦。走在吉维尼的小巷中，每户居民的房屋都是自己动手漆刷的粉彩色调，灰色的古朴，棕色的沉稳，蓝色的淡雅，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在效仿钟情梦幻色彩的莫奈风格。阳光明烈绕眼，暖暖地倾泻下来，向日葵的金黄，铃兰花的紫蓝，蔷薇的浅粉，甚至数百种叫不出名字的珍奇花卉都在这里光芒中颤动。

风徐徐吹来的瞬间，千百种的颜色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就如同是一场浩瀚的视觉盛宴，让人看着，只是看着就觉得生命美好的可爱，让人想要微笑。漫步在小镇湖边的栈道上，古旧的桥身仿佛踩上去就会吱呀作响，水波轻轻荡漾，摇晃着树影，清风送来花的清爽，时光的脚步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犹如莫奈的名著《吉维尼小船》中的场景，让小麦疲惫的心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样明亮的色彩，还有娇艳的花丛中那些艳丽的笑颜，给了无数艺术家摄影和绘画的灵感，也必将永远留在小麦的记忆里。心怀向往地来到画家莫奈的故居，那是一栋粉墙立窗青瓦的二层小楼，原本是一处农舍，可是如今墙上挂满了莫奈画作的复制品，还有他精心收藏的200多幅日本浮世绘。在小麦看来，他还有一颗十分温柔的内心，在他的房间里充满了蓝绿格子和蕾丝的装饰，瓷砖上盛开大把的花朵，家具精致，甚至还有大套壮观烹饪工品。莫奈的故居改变了小麦对艺术家的看法。在小麦的印象当中，艺术家一向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穷困潦倒的时刻就更不用描述。但是莫奈的家如同他绘画的风格一样，干净而明亮，让人看着就心生自由和欢喜。莫奈故居里最耀眼的存在，应该就是莫奈最引以为傲的园子了。它的园子包括花园和水园两部分，花园又被称为诺曼底园，位于房子的前面，占据了1公顷的土地。据说这里原本是菜园和果园，莫奈买下这座房子之后，立刻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为他酷爱花草，于是就砍掉了门前的松树，建成了温室，雇佣了5个园丁，从此就在这座园子里养花种草。莫奈对这座花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从巴黎的花草商那里购买来的，从日本引进的植物。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花园里，莫奈说，但是我真高兴。熟悉莫奈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生有2个爱好，第一个是画画，第二个就是种花了。莫奈自己也说，除了园艺和作画，我一无所长。莫奈种花十分有趣，他不是按照花的品种分种在不同的地方，而是将各种花从最普通的到最稀有的混合在一起种植，可谓是鱼龙混杂。但是也正因为此，各种品种花开的时节不同，因此从4月到10月，这里的花从来没有停止过绽放。看着每月的花开花谢，也给莫奈创作了灵感。他是一位颜色大师，对各种有着极为细微差别的颜色有着极强的感知力和分辨力。也正是为了体会各种颜色的差别和效果，他才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布置着自己的花园吧。走进莫奈的园子，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卉和满眼沁人心脾的绿色立刻映入小麦的眼帘，一时间仿佛置身于莫奈的一幅幅画作之中。条条深绿的林带，片片艳红的花朵，都在这一处园子里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呈现。一处处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综合性花草，美得让人眼花缭乱。小曼想，所谓的诗情画意不过如此了吧。这里的每一处都像极了一幅印象派风景画，每一个角落都美得如同莎士比亚的一首4行诗。

1893年的时候，莫奈又买下了铁路另一侧的一块土地，挖坑、引水、种树、修桥，建成了如今的水源。它和花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花园开放热烈，水源静谧深沉，花园规则有序，水源曲折悠远。水源里面垂柳依依，竹叶青青，树木参天，曲径通幽，几座绿色小桥跨于如今的池水之上，整个规划处处流露着日本园林的影子，给人一种参禅入定的感觉。传说中，莫奈刚到吉维尼小镇的时候，每天清晨5点钟就会起床，漫步于附近的河边、小路、田野和山坡，捕捉和体味着早晚间光与影变换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或印象。后来园子建成，他就完全地隐居在水源了。莫奈后来讲到，有一天，池里的精灵浮现在我眼前，我举起了调色板。于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大型装饰画《日本桥系列》和《睡莲系列》。法国是印象派的大本营，而印象派这个名称正是来自于莫奈的名作《日出印象》。在这里隐居的过程中，莫奈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不仅成了印象派之父，也成了现代绘画的先驱。漫步在水源中，那颜色淡雅的睡莲正在静静地开放着，小麦仿佛找到了莫奈画笔里的色彩，看到了鱼翔海底的唯美印象。这里完全没有按照几何图形栽种和修剪花木的法国花园种植的模式，一棵棵花木就那样自由而肆意地生长着，保持着生命最原始的形态，最后绘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的完美色彩上的视觉动感。天光水影的闪烁下，一切犹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似乎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挥洒，就能自成一幅美妙的画。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让莫奈一见钟情并在此定居的吉维尼小镇，像极了从安徒生童话里走出来的乡村。那些每时每刻都能入画的山野草地和姹紫嫣红的鲜花，那些古旧而别致的老屋，那些宁静而狭窄的街道，都让小麦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大自然对生命自由的用意。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吉维尼小镇这座与世无争的花园里。从莫奈的花园出来，继续前行，街道两旁的画廊除了莫奈各种时期的作品，还有很多画家的优秀之作。据说在莫奈之后，自从1887年到20世纪初，前后有100多位画家都搬到了这个地方定居，这也使得吉维尼小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村。1992年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丹尼尔在这里建造了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里如今陈列了上世纪之交生活在这个村庄的美国印象派画家的大部分作品。看着这个村子周围的田地里随处可见的干草堆，小麦想起了莫奈在1890年创作的那一系列描绘干草堆的绘画，如今早已成为了不朽的形象。此时再见，小麦仿佛看到了那时候的吉维尼小镇，彼时一定给了莫奈远不能诉说的丰富的创作灵感吧。行走在吉维尼小镇上，莫奈作画时遇到的那些啼笑皆非的情景也慢慢浮现在眼前。中世纪的吉维尼仍然保持十分传统的生活方式，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喜都市的喧闹

浮华，也不认为画家是一种职业。而莫奈的花园临近厄普特河，他就经常划着独木舟在黎明时分出发，陶醉于日光与河水渐渐交融的景象当中。当时的村民看着莫奈，就认为他是一个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又自高自大的人。于是当他在田里作画的时候，村民就把麦秆堆拆散，并且扬言要把沼泽地卖给商人用来盖工厂。因此为了完成画作，莫奈不惜付给厂家10000法郎用来延缓工程开发。后来莫奈就渐渐把创作的重心转移到了邻居管不到的围墙之内，想来也是颇为无奈吧，但他却歪打正着地促成了莫奈创作巅峰的到来。那个时期的莫奈除了绘画和园艺，同样酷爱日本艺术，尤其爱收藏浮世绘。自从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把浮世绘介绍到欧洲，收藏浮世绘在当时就成了一种时尚，每位印象派画家都有自己的藏品。所以如今很多日本人到法国也必然会来到吉维尼小镇，亲身感受莫奈画笔下日本元素和欧洲符号的完美融合。行走在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吉维尼小镇，小麦突然就读懂了莫奈画作的深意。这座因为莫奈而遍布画廊和花店的小镇，这座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小镇，给了莫奈无穷的灵感源泉。他就像这些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吉维尼小镇欣喜相逢，实在是一件颇为幸运的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的这首歌写出了很多女孩子的心声，歌词里的女主角傻傻地爱着一个男人，把他所有的真话假话都当成情话，最后女主角顿悟了他的假话，决心走出这一段自己编织的美丽童话。许茹芸的作品《

话不见得都是真话，不好听的未必都是苦涩。如果你也在这一种境遇当中，不如听一听这首歌，学一学歌词当中的女主角，千万不要为了爱情失去了聪明，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是以麻烦为理由。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问说，你有没有喜欢过谁？我也轻描淡写地表示否定。身边有无数的朋友来关心这个话题，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得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有来得及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打开和那个人的微信对话框，对他说我想你了。可是这一句想你在我的手边打了千万次的转，最终还是只能退出界面。刘宪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可是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你能够想起我。

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棵树爱上了马路对面的另一棵树。我问他，然后呢？他说，没有然后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不可能的事，开始就是结束。你见过最卑微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就是一个人付出了99%的努力，也换不来另一个人1%的心动吧。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备、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营创未来。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9: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歌手是陈绮贞，她在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总是给人纯粹透明的感觉，歌名叫做还是会寂寞。

0: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电视剧里小鹿乱撞的感觉，遇到那一个在夏天陪你吃巧克力冰淇淋，在冬天和你一起躲进被窝看电影的那个人。
1: 拜托你，情人

被我刻在心头千万看，那是不是在你我下一次相遇的时候能够换取你一个拥抱。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你问我怕什么？怕不能遇见你。黄粱一梦又十年，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秦昊、范晓萱，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
1: 你看舞台升起了血红色幕帘，一出好戏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收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我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首歌是他们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90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